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铃。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上千军我飘飘白剑，俺可是不好了啊。薛丁山背后边行了箭，唰啦啦他抽开那个剑，连环给我个恶虎，横在脖下，他慌在也不慢。

道这凡是梨花满腹有屈原，大夫见过愿，说那本天唐王爷有道的龙，那一同生二只，可是往下传，闻听后我寡音君真为帅，那丁山兄妹黑他的显性官，虽翻倒在了西塘路上，可该我范梨花把那丁山兄妹黑，他的显性官，虽翻倒在了西塘路上，可该我范梨花滚。

0: 少年夫妻，可是儿一宽，此话也非是。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3: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江啊，想起来还一家好亲亲啊，一招不带

接力呀、啊，啊，我的我不去，啊，老母亲那、啊、在祠堂内认我活计，啊，爸爸爸，啊，讲的什么羞

0: 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你全身哪个细胞不需要葡萄糖啊？但是你糖尿病的人因为细胞固色不住葡萄糖，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细胞都会出现缺糖。那糖是细胞的能量，细胞没有能量都干不动活了，自然就虚了。
1: 对对对，
0: 就跟人不吃饭，它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说糖尿病的人，葡萄糖的固色，它不光啊是让你细胞有劲儿，更主要是什么？糖都固到了细胞内了，你血管中的糖都会下降的。
1: 确实，孙主任，我用上咱们这个螺旋藻之后，血糖能控制住了，空腹能达到7左右。那个餐后能拿到10左右，那我今天65了，还可以，是不是啊？就是不像之前嘛，就是波动可大了。坚持用了就是2个多月吧，眼睛不发炎了，看点手机啥的也都可以了，胃也好多了，心脏啥也不那么闷了，嘴里吃啥都觉得吃出滋味了，可好了。
0: 糖尿病长期用药物螺旋藻，可以保证细胞的固色能力。保住营养的均衡，气血精津的补充，对预防糖尿病并发症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建议你有机会这次一定多订点，因为什么？糖尿病人呢，这个细胞固色能力，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吃的时间越久，对糖尿病的治疗，尤其并发症的预防，哎，它会有更大作用。而且我们拿到的，他记住，这不是保健品，不是食品，它是药物螺旋藻。补充气血精津，这是正对糖尿病人的病理的核心，就是细胞留不住营养了。
1: 真是那么回事儿。原来吧，就托人从香港买，这回我就先搁这不方便呢，所以我净着吃和接着吃。挺感谢孙主任给我们提供这么大便利条件。
0: 不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这个机会也量确实不多，你今天打电话也提前订，到时候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1: 行，这回我就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利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我要报名给我来12盒药物螺旋藻，说这东西啊可太难买了，跑了好多地方都没买到，托人在香港才弄到几盒，你说吃完了哈，是真管事儿啊。
0: 确实这样哈。你这个信息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啊，放心，名算报上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冠心病已经有5-6年了，稍微累了点儿就犯病，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喘不上来气儿，半夜睡觉都能突然憋醒，左胳膊还发麻，医生说我是血管有淤堵，总觉得身子没有劲儿，走个10来米儿，这心又慌。后来儿子去香港出差嘛，就听当地医生说药物螺旋藻效果挺好的，这香港很多人都在吃，好不容易带回来6盒，吃到第10天左右哈，哎呀就觉得这胸口啊没那么闷了，就能睡整宿觉了。吃到1个月的时候吧，早上6弯能走2圈了，以前这走200米都得歇，体力比以前好多了。最明显的是上个月哈，这不家里搬家吗，我帮着递点东西居然没犯病，这换以前早就躺床上吸氧了。
0: 中医讲啊，你这个心脏病心肌缺血，我们说的血栓，这属于血瘀，血瘀到这儿的原因呢、是因为气推不动血了，血在血管中运行是由气来推动的，气推不动了，这个时候血就淤到哪里，在脑子里就是脑梗。

0: 脏中就是冠心病，严重的时候就是心梗。所以说在治血瘀的时候必须得气血一起补，补血才能保证啊我们这个血管里血液是充盈的，防止缺血，补足了气，气才能推动这些血液在血管中运营。而血和气的来源呢是精液，所以说的话治疗慢性病，尤其是血管疾病，像心脏病、冠心病，那个气血精液的收敛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你用上药物螺旋藻补虚损之后，气血精精收敛住了，你心脏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药物螺旋藻啊，它的收敛特性是最强的，不仅可以收敛水中的营养，还能收敛呢空气中的营养。这种收敛的作用啊，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也是一样的。气血精精每多收敛一点，我们呢就会感觉这个心脏更有力量了，血管更通畅了，也不会再出现淤血了。
1: 对对对，我现在不光是胸口舒服了，整个人呢都有劲儿了。
0: 对，
1: 以前就总觉得累，这现在每天早晨吧还能跟老伙计们打会儿太极。
0: 咱们用上药螺旋藻啊，不光是收敛气血精精，而且呀、啊、它是收和补同时进行的，它还自带25种修复的原料，加快我们心肌细胞的修复。每天吃一袋可以弥补五脏的亏空，满足我心肌细胞所有的营养需求。长期用啊，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啊帮我们减少复发的风险。
1: 但是嘛，这个药物螺旋藻太难买了。
0: 嗯，
1: 找了好几家药店都买不到。我们家在香港哈、
0: 啊、
1: 也没有亲戚，这次听说能报上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
0: 嗯，
1: 十二盒你给我留着呀。
0: 这个药用的螺旋藻啊，就是因为它特殊性，它是药物，不是我们普通的螺旋藻啊，食品保健品。我们老慢病一体多病，我们的虚损呢、啊、已经造成实病了，这个时候必须得药物才会有效果，所以它需求量很大的，但它产量又很少，所以说是非常难买。而且香港那边呢把控还很严，从螺旋藻培育就开始优中浅丢，提取工业也是用的最先进技术，为了保证疗效，产量肯定要受限。这种药螺旋藻目前能找的地方只有香港还有北京三家医院，这次有机会啊多订点是对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啊，放心，
1: 等这个药物螺旋藻到了我一定坚持吃。
0: 哎，你在家等了就可以了啊，有什么情况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太感谢你了、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与人体细胞结构相似，服用之后呢快速的融入人体细胞，直接参与代谢活动，每天一袋收敛五脏亏空，每天一袋修补五脏损伤，在香港被誉为补虚损之王。虚损同补不仅为脏腑留住了气血精津，更能修复脏腑的陈旧损伤，这是中药当中一个虚损同补的药物，最适合重病、大病、慢病以及术后人群长期服用，快速收敛五脏亏空，恢复脏腑功能。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5: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3: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水把你们入鬼我无忧。马关神从小首富安葬被那灵车一步一举送到费英。

0: 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铁妹，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
0: 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你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

0: 话唱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九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1: 哦，张玉鹤。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戏，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不佩服，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万多工人都上大街。

0: 就在那天的温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
1: 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2: 谁呀？
1: 就是你爹。
2: 我爹？
1: 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好纸灯，
2: 好纸灯，
1: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2: 孩子
1: 未满周岁的孩子，
2: 孩子
1: 不是别人，
2: 是谁呀？
1: 就是你。
2: 我，
1: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内，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

0: 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勤食明月汉时。
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我的心。

花台星傲，奔雨哈哈笑。满说你这是奔虎掌，就是金殿之上。

团长。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啊、得扶着椅子先

0: 各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钱。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刀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

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

那么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

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硒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膏不一样的地方，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更持久，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

0: 行了的。
1: 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膏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

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膏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了。

0: 土字比之前倾斜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搞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接下来的时间接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4: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4: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4: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4: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4: 我叫刘文涛啊。

0: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的收户情况，哈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0: 哎，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1: 嗯。
0: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1: 嗯。
0: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1: 啊，
0: 哎呦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0: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0: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0: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0: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0: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0: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0: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0: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0: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0: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0: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1: 啊，
0: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0: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更
1: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您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还好能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
1: 嗯嗯

0: 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丢完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啊，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话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那他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来激发他，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哎，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吧，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有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1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就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啊！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你讲，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也就
0: 是
1: 说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
1: 不过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0: 是
1: 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0: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您好。
2: 啊，您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2: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摆脱了病痛折磨。
2: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3: 哎呀，您真是好，我现在用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这个打通了，我就把我这情况向你说一说。
2: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用这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2: 嗯。
3: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啊，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2: 啊，
3: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得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2: 啊，
3: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好像往下面了
2: 啊，
3: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2: 啊，
3: 哎，这后来有一次儿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2: 没错，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咱们试试。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

0: 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1: 嗯，
0: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0: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三四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有个十几米、二十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一米到一米三四，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0: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力原来不是0.02
1: 啊。
0: 吃了话，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0: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0: 可是孩子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1: 啊。
0: 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啊，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可不是。
0: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吧，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儿，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火，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

0: 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
1: 对
0: 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

0: 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由。

听见啦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气，我儿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上还没换头，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一催。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个，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两眼二不能夸马，都看见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冲，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上上。

情。

修心念。

的铺子保持着

看了，我看是。

0: 怎么办呐？
1: 被他们收拾了。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
5: 哎，
6: 孙主任，您看哈，咱们这两天打电话来报名的朋友，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发现说，哎，每个人基本都有2种以上的老慢病，有的甚至3-4种，这就是真正的一体多病的情况了啊。
5: 对，
6: 大家伙现在发现说，哎呦，人过了50岁以后啊，这个身体的健康情况是一天不如一天，病呢是扎堆出现，问题也是扎堆的来。
5: 对，这个扎堆出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
6: 虚损。
5: 对，
6: 前咱说不懂啊，从和您合作节目深刻意识到，人上了年纪啊，5脏6腑都虚损了，你用什么治疗方法，你发现都不好调了，很难调理。
5: 对，这个咱们就说了，上了岁数从根儿上啊出问题了。
6: 是的。
5: 哎，我们人过50啊，就处于激素断崖式变化的阶段。
6: 嗯，
5: 年轻时候积累的这些损伤肯定啊
6: 找上门来了。
5: 哎，对，都要找上来了。
6: 嗯，
5: 气血津津也逐渐的散掉了，那这样的话心肝脾肺啊就

0: 都不那么听话了。
1: 是。
0: 比如你心脏出现虚损了，人刚过五十就会感觉到惊慌、心律不齐、心肌损伤等等这些问题。
1: 嗯，
0: 要是肺虚损了，就开始啊感觉拔气儿、压气上不来气儿，这个情况就会有了。
1: 对，
0: 包括肾虚损了，排尿浮肿问题也都会来。
1: 嗯，
0: 那我们人在这个阶段呢，虚损都不是单一的，五脏六腑都出现虚损，
1: 大面积爆发了啊。
0: 对，爆发了。心肝脾肺肾呢就都同时出现问题了，就像啊杨迪刚才说的，每个人呢都是三四种病的原因，哎，就是这样的。
1: 是的，气血津津啊，那是咱五脏六腑的粮食，咱说粮食要没有了，这个器官就一起都饿呀，开始闹腾。
0: 对，
1: 就像小火苗一样，你这时候要不及时控制，火势越来越大啊。那放在咱身体里，也就是说这虚损越来越严重，那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了。
0: 没错。
1: 嗯，
0: 咱们患者呀，但凡是得了老慢病，就没有一个呀是吃药能治好的，因为这些老慢病啊都是因为五脏虚损导致的，这是根源。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啊，你光去吃药是不行的。
1: 嗯，
0: 它只能缓解，
1: 短暂的。
0: 对，但是散掉的气血津津啊收不回来，
1: 哎，
0: 那缓解的程度啊就不会太好。同样的做手术也是一样，
1: 嗯，
0: 它能缓解一时，但是开刀以后呢，气血津津啊还会加快更多的流失掉。
1: 对，散的更多了，
0: 这个人的感觉啊更虚弱了，
1: 更没劲儿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治疗，这虚损的根儿不解决，这病啊永远好不了。
1: 是的。
0: 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肝炎、肾炎、胃炎等等这些慢性病，你想要啊治疗它，我们应该呀先做第一步是什么？
1: 补虚损。
0: 对，先把虚损补上。
1: 所以这一次的药物螺旋藻，过去大家没用过，未来呀大家也买不到。
0: 对，
1: 此时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港药直通车，通过香港大药房来预定正宗的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朋友们真的不应该错过啊，抓紧时间报名。我现在都怕大家拿不到啊，孙主任，你说大家没有机会体验一次气血津津收敛回五脏六腑的效果，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儿。
0: 对，其实现在我也啊非常担心，
1: 也担心啊，
0: 对，怕我们有慢病的、一起多病的朋友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因为虚损的本质啊是气血津津的流失，收不回到五脏了。你不仅呢五脏会弱，身体啊它这种状态也会循环起来。
1: 嗯，
0: 因为血运行是靠气来推动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的气散掉了，动力不足了，血里的血脂垃圾也会流动很慢。你觉得这样应该是什么后果呀？
1: 那肯定血液里的那些杂质开始往下沉积呀、大小血管啊、微血管都容易堵出问题。
0: 没错，这个时候血液就走不动了，中医解释就是血瘀。
1: 嗯嗯，
0: 哎，而这血瘀啊就是啊最典型的虚。
1: 嗯，
0: 当开始瘀的时候，首先出现的就是高血压。
1: 高血压就来了。
0: 哎，这瘀阻啊阻碍了气血的运行，自然血压就会升高。
1: 嗯，
0: 接着呢就是大脑供血供应不上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记忆力减退了，
1: 爱忘事儿，
0: 哎，对，好忘事儿，浑浑噩噩的，
1: 嗯，
0: 想干点什么呀，转头就忘，人也开始犯困，动不动啊就打瞌睡，
1: 没有精神头。
0: 对，咱们见到这样的人呐、都会说，哎，你这是血粘、其实就是血脂开始啊升高，加重淤堵的情况。
1: 哎，是的，
0: 开始啊升高，加重淤堵的情况。
1: 哎，是的。
0: 而且时间长了就开始出现梗塞，这就形成了脑梗、心梗。脑梗啊，就是个非常典型的身体虚损的体现。
1: 所以朋友们，虚久了就会淤，淤多了那就是堵和硬化，这是全身性的啊。
0: 对，那现在很多患者呀都会脑梗，有的症状轻，但是有的就已经出现了偏瘫。那偏瘫呢，我们说这是严重的后果。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为什么脑梗之后血栓溶了，血管也

0: 脑细胞神经，它呀被损伤了，缺血损伤。所以说时间久了，一做 CT 会发现什么？它告诉你脑子也有软化灶，有液化灶。那软化灶和液化灶是什么？就是脑细胞的损。那我们想想，那么大一块脑细胞没有了，它就会造成脑功能的虚，大脑啊就支配不了你的胳膊腿了，所以说你才半身不遂的症状，
1: 不听话了，动不了了。
0: 对，所以说它的病变过程是什么？是因为血管的虚损造成了阻塞，阻塞造成了缺血，造成了脑细胞的损，而脑细胞的损又直接造成了脑功能的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里边一直是在围绕着虚损，
1: 虚损这俩字儿。那孙主任，您看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说在脑梗发作之后，咱要第一时间把这个虚损补上来，那么这个脑梗后遗症会不会减轻呢？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0: 脑梗的黄金恢复期呀、就是头三个月。这个时候虚损还较轻，
1: 有机会。
0: 如果第一时间的补虚损，可以减少啊80%的后遗症出现。所以说在香港医院，所有的脑梗患者都会给啊开的药就是药物螺旋藻。但是其他的地方啊，因为没有药物螺旋藻，他只能用其他的治疗方式。就是常规的用药和康复训练。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虚损啊它还会蔓延。
1: 越来越透支啊。
0: 对，因为神经啊控制不了我们的胳膊腿。胳膊腿的肌肉啊慢慢的就会出现萎缩。
1: 萎缩。
0: 干不动活了，抬不起胳膊了。这就是肌肉损和虚。而肌肉损和虚呢，最后会造成啊关节的损伤和虚。所以说三个月之后为什么再恢复就很难了。因为关节已经变形融合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跨框了。这个时候那个弯着的胳膊就很难再拉开了，关节的功能也没有了。所以说整个的过程啊，就是我们气血精精逐渐散掉的时候，脑梗康复就已经变得非常难了。而且还容易二犯，
1: 这是很害怕的，
0: 一次比一次严重。
1: 是，所以这个虚损啊是脑梗复发率高的一个核心原因。咱们怕这个脑梗二犯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把你的虚损补上来啊。
0: 对于卧床不起的患者，脑梗之后，慢慢的你全身器官呢，肯定都是一个虚损的状态。我刚才说了，胳膊上的瘦肉啊越来越少，皮肤啊皱纹变多了，一摸感觉没有肉了，直接就能摸到骨头。而且再往后呢，就是关节僵硬，还有像常年卧床的，大脑啊越来越不清晰糊涂，说话颠三倒四，吃东西也吃不下去，不消化，药就排不出来，便秘也就家常便饭了。所以说呢，越是卧床的人，虚损就越严重，
1: 没错，
0: 气血精精啊，消散的就越多，因为他推不动了，五脏六腑啊都堆在那儿，
1: 都不愿意动了。
0: 对，所以说脑梗后遗症呢，后遗症越严重的，越是卧床不起的，越要啊用上药物螺旋藻。
1: 明白了，所以不管是肢体行动不方便的啊，还是说偏瘫啊、半身不遂的朋友，包括说常年卧床不起的，都必须要用上啊药物螺旋藻啊，是个虚损同补的一个药物，收敛全身的气血精精，固色到五脏六腑当中，逐渐呢减轻后遗症，甚至是战胜后遗症都有机会的啊。
0: 对。
1: 那么这次脏药直通车首次引进，希望大家伙广大听友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0: 大家趁着这机会用上药物螺旋藻，这个才是脑中风之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因为什么复发呀，就是脑和脑血管虚损的延续。后遗症就是我们全身虚损的延续。只有用上了药物螺旋藻，这后遗症才有机会得到改善。
1: 是的。
0: 它不仅仅呢是收敛气血精精之后让血液运行正常，还能增强你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修复损伤。像我们在香港，凡是有脑梗的患者，他在经过治疗之后都会第一时间就用上药物螺旋藻。
1: 对。

0: 一定要第一时间用上，这个时候就能避免出现后遗症的情况了啊。
1: 对，首先呢，药物螺旋藻能帮助啊我们脑细胞收住啊气血津精，
0: 嗯，
1: 这个就可以啊很有效的减少后遗症的发生，减轻后遗症的程度，哎，让那些处在呀、啊、半生不死的边缘的脑细胞恢复生机，提高对缺血的抵抗力。
0: 对，
1: 那已经偏瘫的人呢，服用螺旋藻补虚损，防止啊肌肉的萎缩，
0: 嗯，
1: 防止关节的变形，哎，让我们有机会啊等着神经的康复，不要啊等到神经长进去了，已经恢复了，但肌肉已经萎缩了。关节已经变形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反倒我们说了还不如不长，原先呢就是偏瘫，那现在呢神经长进去了，肉动不了，关节动不了，不光是偏瘫，又加了一个什么
0: 新问题了，
1: 疼痛更遭罪。
0: 所以看，既能降低后遗症的这个几率，同时呢还能给脑梗的患者强身健体啊。因为咱也都知道，这种卧床的病人都是越躺人越虚呀、啊、到最后呢真就没有站起来的希望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长期卧床啊，这也是啊肺炎最主要的原因。
0: 是，
1: 而脑梗的病人，我跟大家说过，大家呀也好好想一想，直接在急性期死亡的很少，最后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啊感染肺炎。
0: 哦，
1: 那为什么一个感冒呛一口饭就可以要了脑梗病人的命呢？
0: 嗯，
1: 就是啊虚损，所有的脏腑都虚损了。
0: 还是在虚损这个问题上。
1: 对，所以说在香港啊、嗯、能通过审批的就是这一款的药物螺旋藻，它干什么？帮我们补虚损。因为它呀是选择澄海湖三号藻体，
0: 嗯，
1: 它的收敛性强是一方面，更重要是它和我们人体的细胞结构啊是最理想最相似的。
0: 对，
1: 吃进去到咱们身体内就像啊两滴水它快速的融合在一起一样，
0: 嗯，
1: 马上和人体的细胞融合在一起，它收敛的特性在人体中啊也完全得到发挥。
0: 嗯，
1: 把气血津精全部收住，收敛到五脏六腑之中。这时候啊没有劲儿的胳膊腿得到气血津精滋养，就能啊防止继续萎缩，慢慢的呀让它强壮起来。
0: 有劲儿了啊。
1: 哎，腿有劲儿了就能支撑我们站起来。
0: 对。
1: 行动起来。胳膊也能使上劲儿。就像是头晕眼花、头重脚轻，这些症状得到气血津精滋养以后，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就可以看到改善，
0: 很快的啊。
1: 啊、那之前身体不听使唤的、嗯、吃饭喝水、说话费劲儿的，气血津精啊全部收敛住之后，脑神经的虚损加速修复，这时候功能啊就开始恢复，后遗症就逐渐改善了。
0: 所以对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好处啊。主要还是药物螺旋藻达吸收快，那吸收越快就是收敛气血津精的速度也越快，当然呢大家这个症状改善的也就越来越快了。
1: 对，因为这个吸收速度快呀、啊、融合性强，对于一体多病老慢病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机体功能的下降，虚损的下降，我们对药物的吸收能力也都下降的。老年人吃饭要选择呀好消化的，吃药也一定要选择呀我们好吸收、
0: 嗯、
1: 哎好用的药物。
0: 是的，
1: 可以。所以说脑梗患者呀，你越早用上药物螺旋藻，后遗症啊恢复就越快。你看以往大家吃的抗凝药、溶栓药、营养神经的药，你会发现呢药常年吃，但是我们没有明显的感受。
0: 对，药没少吃，没感受到什么变化啊。
1: 对，而用药物螺旋藻收敛气血津精，一般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有明显的体感。
0: 嗯，
1: 以前呢很多药解决不了的症状，用螺旋藻就可以快速见到效果。
0: 哎，
1: 所以在香港啊，即便呢有点后遗症，他们也不去吃那些西药，就是先把药物螺旋藻吃上。
0: 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肯定是正确的啊。这个药物螺旋藻是和虚损同补的药物，更符合人体，所以大家用了之后啊，全身的这个脏腑机能都会得到提升，功能强的这种外在体现就是症状的改善。
1: 对，之前呢我在香港碰见一个脑梗患者，没有明显的后遗症，但是胳膊腿凉，身体发笨不灵活， 走路的时候呢，感觉腿沉，
0: 抬不起来。嗯，
1: 还有一个非常折磨的症状呢，就是头晕。犯病的时候，恶心、心慌。
0: 嗯，
1: 平时呢不愿意起床，也不愿意吃饭。
0: 嗯，
1: 哎，当时也用了血栓通、丹参、卡瓦奇平。
0: 嗯，
1: 吃了之后啊，效果并不好，只能维持。
0: 嗯，其实大家伙乍一听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小毛病。但也挺折磨人的，并且咱也听了用了很多方法，效果并不理想啊。
1: 后来呀，有人建议他去香港治。
0: 嗯，
1: 因为香港好药多。
0: 对呀。
1: 然后啊，他就去了，去了大夫一看他的病历，就给他开了药物螺旋藻这一种药，
0: 就这一个
1: 啊、其他都没开。
0: 嗯，
1: 结果用上当天，他就明显感受到身体感觉热乎了，不像之前那么冰凉了。
0: 嗯，
1: 等到吃到三四天的时候，不光啊身体热乎气儿有了，轻快了，没那么沉了、啊、也愿意起床了，
0: 愿意动弹了，对吧？
1: 对，
0: 这个药物螺旋藻和人体细胞结构高度相似，是最容易吸收的，所以见效也快，再加上它这种强大的收敛性啊，气血津津都固色到身体当中，还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1: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他原先还有的头痛也减轻了、
0: 哎，太好了。
1: 哎，不吃肿痛药也能挺住，走路啊腿脚也有劲儿了。
0: 嗯，
1: 感觉身体也不那么沉了，
0: 轻松了。
1: 哎，所以说用药物螺旋藻快速啊收敛气血津津，增强啊脏腑功能，很多用药解决不了的症状用它呀很快就能改善。
0: 对，都有效果。
1: 后来这个患者呀就一直吃，一天一袋。
0: 嗯，
1: 到现在恢复得特别好，头晕头痛症状没有再犯，肢体功能呢也恢复得很好，正常走路看不出得过脑梗。
0: 哎呦，太好了。
1: 而且更重要是他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了，能推动血运行。
0: 嗯，
1: 哎，他也没有二犯的风险了，
0: 多好啊。所有的脑梗后遗症的朋友啊，现在香港认证的有明确主治功效的药物螺旋藻咱们给引进过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每天一袋收敛五脏的亏空，每天一袋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但是朋友们，数量不多呀，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啊，赶快拨打电话报名。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而且我要提到哈，就是已经卧床的朋友，你更要用上啊药物螺旋藻。
0: 哎，更要早点用，
1: 因为它呀超越了所有药物，比如啊西药。
0: 嗯，
1: 西药的特点呢是针对性非常强，
0: 对，
1: 吃上啊可以很快的改善症状，但从长远上来看它都是啊、嗯、维持为主，
0: 是
1: 哎，无法呀修复虚损，
0: 根源问题解决不了。
1: 哎，所以说西药天天吃无法避免脑梗的二犯。
0: 嗯嗯，
1: 那中药呢？现在也常年卧床不起的，一定都吃过中药。
0: 对，
1: 想靠中药调理身体，一定要啊选择收敛性强的中药。
0: 哎，
1: 把气血津津啊全部收敛住。
0: 嗯，
1: 这样的中药啊才能起作用。
0: 是的，目前所有的这个药物品种当中啊，药物螺旋藻的收敛性它是强的，排在第一位的。
1: 没错，咱们药物螺旋藻啊，它是有自己型号的。
0: 嗯，
1: 所有入药的螺旋藻啊全是澄海湖三号藻。
0: 对，
1: 这种螺旋藻培育的环境要求很高，收敛性极强。
0: 嗯，
1: 它自己啊霸占一片水域，水中的空气中的营养啊全都被它收敛利用。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营养药效是非常强的，
0: 不是说叫螺旋藻就可以吃的啊，咱必须是药物螺旋藻，我们要认清。
1: 对，但是这种啊澄海湖三号加工出来的药物螺旋藻就是产量太低。
0: 哎，这是一个遗憾的一个地方啊。
1: 对，所以说后来呀我们也四处去找，发现山东滨州普湖的气候环境啊和澄海湖完全一致。
0: 嗯，
1: 所以说在普湖啊也建立了培育基地。
0: 嗯，很好。
1: 但是因为地区限制，滨州的产量相对来讲比较少。
0: 啊，
1: 所以说每年呢药物螺旋藻选择原料的时候有两个产区，1/3啊是滨州的普湖，1/3是澄海湖。 但是不管是哪里的螺旋藻，它都是三号藻体，
0: 这个是一样的。
1: 对，收敛性啊，都是其他螺旋藻比不上的。
0: 嗯。

0: 咱们用的这就是三号藻体的营养很小，除了这个三号藻体，其他的藻类都不行，都不能用，因为它们没有那么强的功效啊。
1: 这是经过香港认证的，而且再加上啊，它和人体细胞结构相似，最适合人体。除了具有强大的收敛性的同时，还自带呀25种修复损伤的材料，自带能量包，这是任何其他药物都没有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中药，对常年卧床不起的朋友啊，它的功效是强大的。
0: 咱说常年卧床的，心肝脾肺肾全都是虚的啊，你时间越长，虚损就越严重。那就像刚才孙主任说的，说脏腑器官都堆在那儿了，不爱动弹啊，没有推动力了，一般的药都没有办法恢复。
1: 对，但是药物螺旋藻啊，它收敛气血津津，就首先保证啊脏腑的功能，然后呢再给你修复损伤。因为药物螺旋藻啊自带25种修复损伤的材料，相当于你吃了25种修复损伤的药，同时吃进去的，不管那是心肝脾肺肾的损伤，还是大脑神经肢体等等地方损伤，它都能啊无差别的修复，
0: 它都能管，都能兼顾到。
1: 对，那每天吃一袋，改善的是可以看到的。我们之前这个患者常年卧床不起，上不来气儿，动不动啊就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0: 哎呦，
1: 家里常备着氧气包，上不来气儿就吸氧，
0: 吸氧，
1: 然后整个人都稀里糊涂的，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认识。吃饭也不消化，一顿呢就吃小半碗饭，吃完之后不排便，肠子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哎呦，卧床不起，太难受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但是根本说不出来，你说有苦也得自己在那受着忍着。
1: 而且他已经啊卧床2年多了，人瘦的皮包骨头。
0: 那肯定的。
1: 家里面呢想了很多办法，白蛋白营养液各种营养全给他买。但是他脾胃虚损太重了，根本吸收不了，吃再多也没用。后来啊还是孩子从香港带回的这种啊药物螺旋藻。药物螺旋藻啊，它既能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又给它呀补充25种营养，一天一袋就可以满足啊它一整天的营养需求。所以说可以快速提升啊脏腑功能，并且药物螺旋藻是充足的，不像其他药那么费劲儿，
0: 是很方便啊。
1: 对，所以说自从用上螺旋藻之后啊，半个月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明显感觉人有精神头，
0: 不一样了。
1: 等他把6盒药物螺旋藻都用完以后，体重增长了将近20斤。
0: 哎呀，太好了。
1: 而且明显呢，家属也感觉到人呢意识清醒了，不糊涂了。
0: 这变化非常大，你看之前神志不清，现在清醒了。咱说那下一步，那不就可以一点点的控制身体了吗？就更好了。
1: 对呀，等他用完12盒的时候，那变化就更大了。手脚开始有劲儿了，家人给他插针的时候啊，自己能用上的劲儿。而且吃饭也不呛食了，饭量也上来了。吃大米饭的话，一顿能吃一碗，
0: 太好了。
1: 而且排便正常了，吃多一点也不会便秘了。
0: 其实孙主任，我觉得这就是气血津津足一种表现啊。你看有气了，能够推动了，
1: 对，
0: 再加上脏腑功能提升，吃东西能消化，身体的这些排泄物也能正常排出了，非常好。
1: 对，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等他用完18盒的时候，身体各个机能啊都提升了。能自己翻身了，躺着不舒服的时候自己翻个身，
0: 换个姿势，
1: 侧身躺一会儿，家人给他扶起来让他坐着，他也能坐住了了。给他勺子，自己也能吃饭了。
0: 不用喂了啊。
1: 对，这就是脏腑提升之后，后遗症也在慢慢恢复。所以说脑梗患者也用上药物螺旋藻，我们哪是有很大希望啊来战胜后遗症的。
0: 是的，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啊补虚损的一个功效体现，能够补五脏亏空，恢复功能，并且它还自带能量包，修复身体损伤，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改善。那咱们有脑梗的朋友哈，不管你后遗症严不严重，就算说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你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必须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它是真正改善症状，让大家活得更舒心的药，给自己一次机会，给家人一次机会，尝试一下啊。
1: 对，药物螺旋藻啊，是超越以往咱们脑梗患者用过所有 药的。
0: 嗯，
1: 药物螺旋藻确实实实啊，它是一个药，是补虚损啊最强的药。
0: 是的。
1: 哎，而且这个药我是得到香港认证的。等咱们拿到手以后啊，你能明确的看到功能主治就印在盒子上的。嗯，
0: 对，都写上标注上了。
1: 对，
0: 这是跟其他螺旋藻大的不同啊。其他的是保健品、营养品，咱们这是药，是效明确的药。
1: 对，
0: 也是所有朋友没有接触过的药啊。
1: 哎，所以说呀，不是叫螺旋藻大家就去吃。
0: 嗯，
1: 一定要选择呀这个功效明确的。
0: 对，
1: 哎，药盒子呀什么功效写得很清楚，写在上面呢它才能有效果，才能补虚损，才能帮我们呢收敛气血精精，修复身体损伤。
0: 是的。
1: 而普通螺旋藻啊，你看它盒子上没有写，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这种功效的。
0: 确实没有。就咱们朋友想要治病哈，你就得用药物螺旋藻。
1: 对。第二啊，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0: 嗯，
1: 因为它也是中药，天然的湖泊中生存，方圆百公里啊没有任何工厂。
0: 嗯，
1: 这就杜绝了重金属有害物质的摄入。
0: 嗯，
1: 你再加上它结构啊跟人体非常相似，吸收速度又快，进入身体里啊就能被细胞吸收利用，所以说它也是最适合老年长期服用的。
0: 没错，咱大家都知道说吃药有风险啊，但这次你吃药物螺旋藻不用担心，它没有任何杂质，里面呢是自带25种营养，就对大家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吃。
0: 嗯，
1: 最后还有一点呢，药物螺旋藻它是补虚损第一方，这是任何期比不上的。
0: 是的，
1: 而且价格亲民，人人都能用得起，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0: 嗯，
1: 也不会有啊经济负担。
0: 太好了，大家听到这儿啊心里就觉得放心了啊，有底了。嗯，这样咱们就更应该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了，这样一个药是咱们以往都用不上的啊，不流通的，现在有机会了，大家伙就不要错过了。
1: 对呀，啊，这次给大家争取的这一批数量不多，所以说大家也不要错过。
0: 嗯，
1: 预计今天晚上就能到达各个地区。
0: 哇，太好了。
1: 哎，
0: 这么快，
1: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呢。嗯，提前报名。
0: 确实，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药物螺旋藻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糖尿病啊、脑慢支啊、肺气肿、肺炎，或者说肝炎、肾炎、脑梗后遗症，大家都不要错过，用上药物螺旋藻，把五脏的亏空给补上，修复一下身体的损伤，恢复身体功能，改善症状。那么这次朋友们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孙主任您好。
1: 喂，你好。
6: 孙主任，我想订那个药物螺旋藻啊。
1: 我这边工作人员呢，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6: 啊，订上了，太好了。
1: 对。
6: 孙主任呢，我是属于萎缩型胃炎，我这个胃呀，就是一饿，它就感觉就像发烧，胃里发烧冒火那种感觉，然后吧老王。

0: 就是反说，就是还有的时候还有点就像有气儿，就往上按气儿，有时候还胀还疼，经常觉得胃里边就是有嗝，完有时候还打不出来，但是呢还老想往出打，然后呢我还不能吃太饱，就是我要是吃太多了也疼，就是不吃也疼，吃了也疼，就是吃多了也不行。我这些年吧吃了好多药，什么胃三联啊，什么奥美拉唑啊，什么碳酸铝镁呀，就还有什么中药啥的，那么汤药啊，反正就管那个胃里，我就都吃了。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啥这个效果都不行，就是咋的呢，我吃上当时哈能顶点事儿就舒服了，如果不吃哈我就停了，我过几天我还是以前那些症状还那样，我自己感觉我可不吸收，我咋吃它也不胖啊，我现在瘦的厉害，感觉一阵风就能吹跑了，比如风大啥的我就得溜着根儿走，溜墙根儿走，完我还经常拉肚子，一天得跑五六趟厕所，就是我这一紧张啊也拉肚子，吃的就是稍微油大一点我也拉肚子。这孙主任，你说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这个螺旋藻啊？
1: 萎缩性的炎呢是典型的脾胃虚损
0: 啊，
1: 我们听名字就能听出来，胃萎缩了，胃变小了，变薄了，胃的功能没有了，所以说吃点东西就胀，消化吸收功能很弱，胃跟没有是没什么区别的。尤其你在吃奥美拉唑、碳酸铝这些药是干什么的？都是抑制胃酸的。那你想想，胃酸是有用没用的东西啊？有用的东西啊，是我们消化用的东西。食物啊，必须得经过胃酸浸泡，它才能够变成食糜，我们才能吸收。你萎缩性胃炎本身的话就是啊，胃分泌胃酸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没有那么多胃黏膜细胞，胃变小了，你分泌的胃酸肯定是少的，你这个时候为了止疼你再吃奥美拉唑，这属于啊，疼是稍微缓解一点了，但是胃的功能不就更弱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呢，在治疗起来很多人是怎么治啊，他是在乱治，但是萎缩性胃炎它是所有胃炎的终末期，什么意思？你过去可能是糜烂性胃炎，也可能是浅表性胃炎，最后啊都会发生萎缩性胃炎。原因是什么？就是胃呀，气血经经消耗没了，无法呀再长成新的胃黏膜细胞。你今天坏死了1000个，只补上了500个，你不就欠了500个吗？越缺越多，那胃就越小越薄，最后呢功能没有了，这个才是萎缩性胃炎。所以说的病变基础是什么？就是气血经经消耗。
0: 是这样。
1: 嗯，
0: 我吧说什么对胃好呢，我就用什么。人家说那个小米粥好，那我就托人啊，就买那什么奥汉提那个小米啊，买了好多。人家说这个海参好，然后我姑娘就给我买好多海参，但是都没有啥用。自从吧我听你节目以后，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我就觉得您说的很对，我就信您的。您是真的有医德有爱心的，为我们老百姓啊，有什么好药都想给我们。
1: 这个太客气了，我也是尽力啊给大家带来香港大方更多的好药，这也是我们坐港澳直通车的初衷，让每个老百姓啊都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都能用上这样的好药，这样大家也不光能够快速的恢复疾病，还能更好的改善生活。就像我说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不好，你就得呀让我们的孩子跟你学霸去学习，只要你的孩子做的跟学霸是一样的，肯定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收获的，成绩会有提高的。那同样健康寿命这方面，全世界的学霸是谁呀？就是香港。所以说我在港澳直通车给大家介绍香港的药，香港人的治病方法，你就跟他们学就行。你就像这萎缩胃炎，在香港他们治疗里面，这不是单纯的是胃的问题，这是脾胃全身虚损的问题，而且你脾胃虚损之后，你不管吃什么药，它药的吸收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药物螺旋藻？就首先呢，它可以快速改善脾胃的虚损，能让脾胃把营养留住、固色住，恢复脾胃的功能。这样你再吃其他的东西才能吸收，哪怕你就吃大米饭，咱就吃咸菜，它里面的营养啊也会吸收，让我们长肉强壮起来。所以说的话，一个观念呢的改变，我们的治疗效果呀就完全不一样的。
0: 那行，孙主任，我就听你的啊，我想第一时间就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
1: 帮你登记上了， 到时候啊，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核对的时候，你注意接听。
0: 好，谢谢孙主任，
1: 哎、
0: 谢谢孙主任，孙主任，我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金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金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宋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就你讲的这个药物螺旋藻啊，我之前在那个香港用过，我闺女在香港工作，去年夏天去她那住了一个月啊，她给我买的这个药物螺旋藻，用的效果它真的挺好的，但是回来之后啊，咱们这边呀也打听不到，听到你的节目再说是可以在你这可以报名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1: 其他的一些螺旋藻啊都是保健品或者食品级的、药物级的就香港的独一份，所以说其他地方找不到。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呢就是阳了之后啊、一直就是肺子不好，半年多也没缓过来，总感觉这个气儿啊是不够用，后来去医院检查呢，拍片就发现这个肺啊有结 节有三个，直径都在3到5毫米之间这样大，大夫说是不算大，让我就是多注意身心舒畅，饮食上多注意营养，也没给我开什么药，让我按时去检查，如果变大了就要需要做手术，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肺结 节最后病变走了，所以我就一直很担心这个问题呢。
1: 这个我们害怕也很正常的。但是你从症状上表现呢，主要还是肺虚上不来气，这么小的结 节啊不会引起上不来气，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但是呢你肺虚会造成啊肺里结 节越聚越多越聚越大，这个是反过来我们要这么去理解这个病。就是我们在阳了之后肺气不足，肺血不足，肺血不足啊肺就没有足够的抵抗力，肺气不足就会引起啊上不来气儿。肺的自应能力就下降，这样的话呢病毒啊就不能及时的彻底清除干净，咳嗽也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喘气儿没劲儿，肺里的东西往外排它也没有力气，就会造成啊肺里多发性结 节而这种结 节以后还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又能解决你上不来气儿的问题，又可以啊结 节保证它不再长新的，这几个结 节给它排掉，及时把肺血配气补足。实际这个肺血肺气啊，岁数大的人缺损，它是五脏亏虚的一个表现。
3: 是啊，感觉就是人爱乏力，气儿啊就是不够用，上不来气儿那种，喘气费劲儿，特别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就更难受了，胸口也发闷，到冬天呢就干咳。因为这我买了不少就是入肺养肺的药，钱也没少花，结果呢这个问题一直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呀。
1: 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就是喘气儿气感觉不够，那肺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负责喘气的，那也就是说你肺啊它干不完活了。为什么干不完活了，跟人是一样的，一定年龄之后或者得病之后活干不动了，这不就是因为身体虚的原因吗？那人是身体虚，肺也同样这个道理，这就是肺虚的表现。所以说年龄大了，我们首先呢就是精气不足了，精气不足转化成血就少了，血少了，血是营养，营养不够了就像人吃不饱饭一样，它同时的话肯定就没劲儿了，这是一串的问题。岁数大了为什么我们用补品就没效果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吸收营养的能力差了，留不住这些营养了。同样吃一碗饭，18岁的人跟80岁的人肯定相差很大的， 那我们现在需要你就是增加我们脏腑

0: 固摄营养的能力，把我们气血精金添足，也就是说吃的营养要变成我们气血精金才有用，那变成血糖变成血脂或者从尿中排出去，那营养不白吃了吗？所以说呢，药物螺旋藻干什么的，就是提高我们呢细胞的固摄功能，该留住的东西都留住，让它呢有营养能修复能干活，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它的特点。
1: 是这样的，我女儿开始的时候是给我买了两盒啊，说是让我试试，还说是不好买，就这两盒还费了不少的劲儿的才买到的。用完这两盒吧，哎，我就感觉这个拔气的感觉好多了，用力这么一吸气就能吸进来，感觉这个气儿啊够用了，呼吸啊顺畅多了，接下来这个体力跟着就好了很多。不管你是下楼买菜啊，来回走啊，也没像以前那么乏力了。
0: 对。
1: 我就感觉说喘气能吸进来，不那么憋闷了胸口。用完这两盒之后啊，我就回家了。回来之后，咱们这边买不到，我就没继续用啊。不过我去医院，我做了复查了，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结节呀，有一个几乎是已经没有了。另外的那两个吧，都比之前呢小了。哎呀，我一听啊，我特别高兴的。
0: 实际上就是你的肺呀、啊，用上药物螺旋藻之后，就是有劲儿了，吸气也能吸到底儿了。那吸到底儿了、氧气就能吸足，那我们这个胸闷啦，包括缺氧的问题呀、就都会解决了。氧气足了，实际全身状态呀、脑功能、心功能都会得到提升的。哎，那同时出气儿往外吐气儿也有劲儿了，那就可以啊把肺里脏东西排出去了，所以说看到结节就小了。这就是肺虚纠正之后肺的功能恢复了。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它说明书上你看写着呢，补五脏的虚损，心肾肺脾它都负责的，就是让这些脏器啊更有力气干好自己的工作。心有劲儿了，让咱全身不缺血；肝有劲儿了，哎，疏导作用恢复，代谢功能恢复；肺有劲儿了，呼吸功能恢复。同时的话，有力气也包括免疫力呀、你也不用担心呢，以后再也长肺结节了。这个就是药物螺旋藻跟普通螺旋藻的最重要的区别，它呀是能吃出效果的。
1: 对，我用的效果好，就是买不到了。听到你讲的这个啊，我就赶紧报名了。在你这能定，我就继续用呢。
0: 我们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到时候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了啊。
1: 好好，感谢你了啊，宋主任。
0: 客气啊。那好，那就这样。
1: 谢谢宋主任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精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啊，我报上名了。我之前不有糖尿病吗？吃了以后觉得就是口也不干也不苦了，我感觉这脸色比以前好多了，孙主任挺不错。
0: 有糖尿病用过哈，知道它补虚损的效果。
3: 我之前吧，不光就是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这么多年吃药的话，就是胃也不行。吃点酸的啥的凉的都不行，口干口苦，喝水不解渴。我跟你说，我不来行，我家的大暖瓶一天一暖瓶，眼睛总觉得干巴，这手机啥的我都不敢看。眼睛吧动不动就那个发炎， 那眼药水啊，滴的老鼻子了，跟你说都不行，不管事儿。
0: 实际上啊，我们说眼睛干、口干，这不是小问题。眼睛干时间长了，肯定会影响视力；你口干口苦，就会影响啊人的食欲，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口干呢，喝水不解决问题；眼睛干呢，滴眼药水也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口腔是唾液，眼睛啊是泪液，来湿润眼睛。泪液和唾液呀、啊，属于叫津液。津液呀、啊、是由血液转化中的。如果这个水是从血液中来的，它就会不断的来湿润我们的口腔、眼睛。但是呢，如果你是外面补充的，补充下去好几分钟，这个水蒸发完了、吸收完了，马上它就又干了。所以说，津液干，这是脏腑啊虚损的表现。虚损之后，气血津津被消耗没了。津液的转换肯定啊少了，就会出现干了。所以说真正解决干的问题啊，不是去说单纯的补水，应该要补什么？补的是血，让血液转化成津液，这才是治眼干口干的方法。你得从里往外补。而糖尿病人，我说他是从头到脚的虚损，因为什么？你全身哪个细胞不需要葡萄糖啊？但是你糖尿病的人，因为细胞固色不住葡萄糖，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细胞都会出现缺糖。那糖是细胞的能量，细胞没有能量都干不动活了，自然就虚了。
3: 对对对，
0: 就跟人不吃饭，它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说糖尿病的人，葡萄糖的固色，它不光啊是让你细胞有劲儿，更主要是什么？糖都固到了细胞内了，你血管中的糖都会下降的。
3: 确实，孙主任，我用上咱们这个螺旋藻之后，血糖能控制住了。空腹能达到7左右，那个餐后能拿到10左右，那我今年65了，还可以，是不是啊？就是不像之前嘛，就是波动可大了。坚持用了就是2个多月吧，眼睛不发炎了，看点手机啥的也都可以了，胃也好多了，心脏啥也不那么闷了，嘴里吃啥都觉得吃出滋味了，可好了。
0: 糖尿病长期用药物螺旋藻，可以保证细胞的固色能力，保住营养的均衡，气血津津的补充，对预防糖尿病并发症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建议你有机会这次一定要多订点，因为什么？糖尿病人呢，这个细胞固色能力，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吃的时间越久，对糖尿病的治疗，尤其并发症的预防，哎，它会有更大作用。而且我们拿到的，他记住，这不是保健品，不是食品，它是药物螺旋藻。补充气血津津，这是正对糖尿病人的病理的核心，就是细胞留不住营养了。
3: 真是那么回事儿。原来吧，就托人从香港买，这回我就先搁这不方便呢，所以我净上食盒接着吃。挺感谢孙主任给我们提供这么大便利条件。
0: 不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这个机会也量确实不多，你今天打电话也提前订，到时候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3: 行，这回我就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0: 哎。那好，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利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孙主任，我要报名给我来12盒药物螺旋藻，说这东西啊可太难买了，跑了好多地方都没买到，托人在香港才弄到几盒，你说吃完了哈，这真管事儿啊。
0: 确实这样哈， 你这个信息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啊，放心，明酸报上了。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唱。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花

岂不

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船上闹个顶通。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衣篮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蒙。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推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

情。

0: 上船了，
1: 我看是。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3: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两天呢，大家非常持续关注的就是咱们来自于文山啊老于家这个三期的事儿啊。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啊，牵动着很多听友的心。那很多朋友啊也都在关注，包括这两天咱们场外的这个打电话的都在说，哎呀那个老爷在那边现在怎么样啦，老于家这个三期加工之后好像成什么颗粒呀、啊、又是破壁的哈、啊、很多老朋友还没听明白呢哈，说这个好，我就知道这好啊，甭管它有什么样的波折，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大家也知道，目前呢咱们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可谓是这个龙头产品，镇店之宝了。那咱们的赵宁老师他的这个师傅啊，咱们的任老爷子还有咱们的助理仲二，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关注着这个事态的一步一步的发展。那当然了，随着我们节目照旧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前方有啥事儿，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大家这段时间如果对于咱们老于家这个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破壁颗粒感兴趣的话呢，这两天要持续关注节目了。一旦有消息，咱们呢唯一的通知的方式就是在电波当中。所以呢这里呢也敬请期待，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等待着我们的到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好了，说了这么多呢，马上有请咱们的赵宁老师走进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开篇还得说说这个事儿。你要说点别的吧，大家就着急了。哎呀，不对，咋没提三期的事儿呢啊？我这天天等着盼着听
1: 关注呢。
0: 哎，关注这个事儿呢哈、啊。咱们这两天如果一直跟着咱们节目走，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昨天任老爷子告诉咱们说，昨天有一个挺老大的药厂
1: 啊，
0: 这个相当大的药厂，一个老板干嘛去了呢？想要用这个高价啊收购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我估计当时这个如临大敌的感觉，是不是我们都如临大敌啊，特别的着急紧张，就怕这宝贝就是哎呀，我们是三级破壁割裂，这要是说这个因为钱的问题就被别人先行一步的话，哎呀，这个我们
1: 觉得好遗憾，是不是？
0: 那这个当然遗憾了，我们就没机会了，
1: 不服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对，就觉得说这个心里的情感挺复杂的啊。然后我记得当时赵老师您不说嘛，说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找人老去打听打听他们双方谈判的怎么样。这个事儿现在有消息吗？已经过了这个一天的时间了。
1: 哎呀妈呀，你提这事儿哈，昨天给我师傅都折腾惨了。
0: 怎么了？
1: 我下了节目之后哈，你看我出门我不就开始打电话吗？
0: 啊，我看你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电话直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张老师拜拜，您头都没回。
1: 那我就没太注意。
0: 你都听不进去了啊。
1: 我给我师傅打电话哈，我第一遍没接。
0: 啊。
1: 完，我刚走出你们办公室的楼，完我又给他打电话
0: 啊，
1: 完事就占线，我说这怎么的？他是给我播呢还是怎么的啊？完我就继续打，哎呦，我昨天。

0: 哦，真的，我基本上就是，我隔个一个来小时，
1: 啊、
0: 我就给我师傅打个电话，他一不接的时候，
1: 就更紧张了。
0: 啊，对，我就老紧张了。完了，那个我回到家都啥时候了？我给我师傅打电话，
1: 啊、
0: 我师傅说他那个手机哈、啊、就放兜里头，他不像我们平常搁手拿着或者咋的，他有的时候他那震动听不着，
1: 对、啊、
0: 他有声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1: 我记得老爷子以前上咱节目都是、
0: 啊、
1: 拎了一个小口袋，
0: 啊，对对对，
1: 里面装着点手绢啊。
0: 走到哪儿都挂一个那个兜
1: 儿，对对，装点这个手机呀什么的啊，
0: 对对对啊，完了我就问我师傅，我说那咋样了？完、
1: 嗯、
0: 后来我师傅跟我说他们两家的那个属于高层呗，就一直都跟那等那个孙董事长的
1: 啊 啊，
0: 完了那个就是谈判的没完事儿，就我俩通话那阵还没完事儿、
1: 嗯，就没啥结果，
0: 没有结果，
1: 哦哦哦，
0: 哎哎哎，完、
1: 哦、
0: 我就跟。干着急、
1: 哎、
0: 你知道不、
1: 这个、
0: 就干使劲搁外头，
1: 所以咱们说呀每天我们说这个上节目有的时候吧这事儿没进展，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在节目当中多说，
0: 不好意思开口，
1: 但是哎对，但是没办法，就是咱们有很多听友人就特别心急，您就说了，说那个小梁啊，那个赵云老师没关系，就不管这事儿有没有结果，每天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什么什么情况啊，
0: 嗯、
1: 就哎，我们就变成了一播报的感觉，就是每天追踪事件的
0: 跟踪报道、
1: 啊，对，哎，对对对，就这词儿叫跟踪报道哈。但是一丝一毫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会通知各位的。那这个事儿呢，咱们说昨天也电话也打了，任老爷子你也不能着急了，因为人家谈判现在也没结果。我们是在等结果，
0: 干等吧。现在
1: 对，但是最坏打算就是啥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真的被那个药厂啊，咱说谈成了，钱到位了啊，咱正讲，真买走的话，咱们就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事儿，有个七年的概念。
0: 那我估计我就
1: 会觉得很堵的话。哎，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概念要七年，就这茶山期完事之后，我们要再等七年，给他七年的生长时间。
0: 对，
1: 您再去谈什么破壁呀、颗粒呀，那是后续的话了。所以这个如果得不到的话，哎呀，这心怎么感觉说着说着特别揪着，
0: 是不是
1: 感觉不落底儿啊？哎，怎么了，导播？
0: 又怎么了？
1: 啊，老爷子电话来了，老师。
0: 哎呦我，
1: 老爷子电话，
0: 那得接呀，接呀，
1: 赶紧吧，赶紧。
0: 对，我估计肯定是有啥信儿了，你赶紧接。
1: 哎，好，来，
0: 啊、
1: 我们把电话这个进咱直播间。
0: 啊，
1: 好的。哎，任老，任老在不？
0: 进来了。
2: 哎、
0: 喂、
2: 哎，
0: 师傅、
2: 哎，是宁宁啊！哎，
0: 啊，师傅，师傅，
2: 哎，
0: 哎，
2: 刚才小梁也在哈、
1: 啊？啊，在在在、
2: 哎，
1: 我们正在做节目，等您消息呢。您这个打电话有啥事儿、
2: 哎，
1: 师傅？
0: 别，你别插嘴
1: 啊！
0: 那个啥，师傅，你那边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啥消息了？现在咋样了？
2: 哎呀，
0: 他那他给了吗？
2: 这
0: 师傅，
2: 白天俩这急的，你说这
0: 不？
2: 这你说这电话这急的，
0: 到底给没给呀，师傅？
2: 哎呀，这个我要告诉，
0: 答应了，
2: 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啊！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啊，现在呀、啊、算保住了，
0: 保住了，
2: 保住了！
0: 哎呦我，
2: 哎呀，
0: 哎咋突然之间就那个啥了呢？就柳暗花明了呢？
2: 哎，刚才吧，你看那个孙董事长啊，他出现了。跟他俩唠了
0: 啊，
2: 一听这个这些厂家呢就派代表来了啊，要高价收购这三期破壁颗粒啊，这个孙董事长呢一口给拒绝了，人家这个咱们孙董事长呢干脆就没捋他这套事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卖你，你没商量的。就
0: 突然之间我怎么觉得老孙特别高大的那种
1: 感觉，突然长个了、
0: 真的呀、
1: 啊、
0: 哎，不过我就在想哈，我说咋的差啥呢，他为啥没给他，怎么就多少价啊、那肯定能给的挺高啊，
2: 哎呀，
0: 那他为啥拒绝了？
2: 对，因为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吧
1: 啊，
2: 他一共就没有多少，
1: 就这么点，
2: 哎，对，孙董事长们要保留自己用的啊，谁也不给了。
1: 嗯嗯，
2: 你想啊，这么好的这个宝贝，你说他不得用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吗？
1: 对，
2: 是不是啊？
0: 不是他，
2: 哎，
0: 师傅他自己说的，谁也不给啊。
2: 哎，对，他说谁也不给。
0: 妈呀，
2: 留着自己呢，这关键时候才能用上的。
1: 嗯嗯嗯，
2: 哎，
0: 我的天哪，
1: 这个、
0: 这咋又给？哎呀，
1: 就等于是人家孙董事长，就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我听明白了，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人家就是这批，我想自己留着用。你多少这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人家也不要，这个东西我不想给，就这么回事儿。
0: 反正就是没给他，没给他就好整。
1: 反正咱们
0: 就是他不是钱的问题吧？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好事儿。
1: 嗯嗯
0: 你信不，师傅？
2: 对，
0: 就是他不差钱儿。
2: 对对对。
0: 那除了钱儿就是感情嘛？那他要是不差

0: 前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1: 对，
0: 他要有感情有人情的话哈，
1: 嗯，
0: 那咱们就好干呢。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宁宁啊，
0: 讲的挺美是不是？不管咋的咱有希望。
1: 哎呀宁宁你放心吧， 啊我现在呢天天呢就这咱们就在这个厂里头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仓库跟前、
0: 啊、
1: 我天天在这转。
0: 妈呀，天天都对你得给我看住了。
3: 看住了，
0: 就是 对他不给别人，我不知道他有啥安排呢。
1: 对
0: 就你一定得给我看住了。
1: 是啊，你看他这个连那个他仓库这个主管
3: 啊
1: 这个小同志呢，我跟他打的都非常熟了。
0: 哎呀，
3: 先甭管咋地儿，
1: 对，
3: 我先混个脸熟。
1: 对天天跟那转。
0: 哎师傅，就您那身份，你去跟人家打那个交道去，他们不得受宠若惊啊，那就捧着你。那行，
1: 他对我老头没招、
0: 哎、
1: 他对我老头没招。
0: 哎呀妈呀，他那个仓库主管我知道。那昨天是啥呢？你知道不？众旺跟我说的，众旺告我那个人姓严，是不是？他说这人老拉了个脸。就是可能工作风格跟他姓严的一样，他是不是叫严肃啊？
3: 特别严厉。
0: 反正就姓严啊，严厉。
3: 严厉。
0: 咱给人改名哈，我不知道叫啥、啊、反正就姓严、嗯、
3: 啊。
0: 反正据说他对仓库管理的那个条条框框什么就可死心眼的一个人了。
3: 这个仓库管理咱说白了还就真得这性格，
0: 是不是啊？
3: 是。哎，
0: 他就说的可死心眼了，那众旺就这么跟我讲的。
3: 嗯，
0: 他就说戴个大眼镜
3: 啊，
0: 完了基本上哈，就是你无论你是干啥去，哪怕你就回去取工装去，他都会让你签字，就必须他们那门口他说是有个照相的什么东西，就是像人脸似的，你进去就有记录，
3: 特别严格
0: 啊。完了像超市似的那玩意儿，就是扫描的那个玩意儿
3: 啊
0: 只要你多带一点东西，完了他就能更更更响。
3: 但在这种，
0: 师傅你俩混挺熟，哎，这个我没想到，
3: 这个挺不容易啊哈，这
0: 个
3: 确实不容易。
0: 这个我真没想到。
1: 哎，这些事儿你看宁宁都知道了，
0: 这话说的吗？
1: 哎呀，
3: 你说这个哈，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儿了，就是老师咱们之前也说过哈，就是把那个众旺派过去，帮助人好。不过您看哈，为了这么珍贵的这个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哎呀，大家有没有反应过神儿来？就把咱们这个老爷都逼成啥样了？就是连平时不爱交际的人老，一句话都不带多说的人老，现在开始围绕着仓库去转了，都已经这个下这功夫了，
0: 豁
3: 出去了啊！
0: 就据我对我师傅的了解，师傅你是不是没事你就背个手老搁那溜达，问他、
1: 哎、
0: 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
3: 啊？今天拉出这是啥东西啊？是三七破壁颗粒不？谁拿走的？
0: 哎
3: 为啥拿走呢、
0: 哎、
3: 给多少钱？
0: 难为了，难为我师傅了哈、
3: 啊
0: 嗯。我师傅是特别不善于交际的那种。
3: 哎，
0: 然后你要是刻意的想让他怎么聊的时候，我师傅哈真就说不出来啥、嗯。我就真的想知道，我说你跟人家都聊啥？但我估计着哈，钟旺跟我说的，说你师傅是没事就找借口，说你这一年出多少货呀？就开始问。
3: 对，
0: 反正甭管咋地，你就说人家那个姓严的那个把仓库管的严格也挺好。
3: 嗯，
0: 反正后来钟旺跟我这么说的，
3: 嗯，
0: 他说有他在哈，就是丢不了东西，除非真的就是董事长啊，或者是人家集团发话了，往出运拿单子一换。
3: 啊，
0: 我觉得就是出现意外情况的这个情况要比较少。要如果真的就是那个三七要是没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从老孙那漏的。因为现在那个三七吧看的都比较珍贵嘛，那老于家那玩意儿给人家每年都是有数的，人家就是七年他们厂子才能出一回破壁颗粒，你想，
3: 对，
0: 就是都严阵以待，就看着这点东西，
3: 别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忽略一点，但是对这个咱们说这个文山老于家这个三七，对这个有点就严阵以待，
0: 对，
3: 这个是不容易丝毫的马虎的。
0: 对对对、嗯嗯，而且那个啥，哎，对了，师傅，我听那个谁，我听那个众旺说、
3: 嗯嗯，
0: 说怎么的？你说那个就是三七跟老严、
3: 嗯嗯，
0: 说他怎么的是属于三七破壁颗粒的受益者，是这个、
1: 嗯、
0: 是这个吗？
1: 对，
3: 老严是三七破壁颗粒的受益者，
0: 也吃过，是吧？
3: 哎、任老，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个。
1: 这个这不说了吗？众旺都给说了，那这个事儿呢，就让呢宁宁给讲讲，给大家讲讲。
0: 我听的不是很全、
3: 嗯，
0: 是不是那啥呀？就是他是那个老曼芝的那个问题，是不是？
1: 哎，对对，就是这个事儿。
3: 啊，老曼芝，
1: 对
0: 对，众旺跟我说的、
1: 嗯，
0: 说他原来就是挺严重的，属于老曼芝，就是天天咳咔咳嗽。
3: 嗯嗯。
0: 完了，就是基本上就属于那啥，这病咱还不知道吗？
3: 嗯、
0: 就是白天上班也咳咳咳咳嗽，
3: 嗯、
0: 完事就是一整喝。噗，就是吐一口痰的那种，

0: 走到哪去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完了就是他们厂子里原来有一些人吧，知道他有这习惯，他埋的也关键是脏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想逮哪吐哪，他能不脏吗？
1: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经历过的人都有印象、啊
0: 哎、对对对。完了他不光是搁单位咳嗽、
1: 啊、
0: 我听说他晚上回家也这样。
3: 那这个
0: 反正你就想，这个病咱是了解的对不，就没事就咳咳咳咳嗽，你吃止咳的什么润喉的都不好使。完他这个病要是严重的话哈，一般就是你想都一个房檐底下的，那肯定会影响各自的休息。所以他和他老伴儿基本上是就是俩屋子，两个屋子就不搁一个屋里去睡觉。啊，那就说明已经这个咳嗽的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了。啊，完了他本来这个病吧就很痛苦，你想这要是一犯病这边一痒，那家伙那气儿倒腾的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那脸红脖子粗的就特别难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完了你想哈，咱们就笨脑袋想，你要是真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咳嗽，最受影响的是脑袋。他缺氧啊。
1: 对，我记得有一阵我那个感冒咳嗽那阵儿，
0: 是不
1: 是就一咳嗽，后来其实咳嗽无所谓了，害怕的是什么，在咳嗽的时候你带着这个脑银子疼。
0: 哎对，
1: 以前就咳嗽那时候都得我得拿手摁着点脑袋，
0: 是不是？
1: 要不然受不了。
0: 他就是你咳嗽的时候，你是就是就像说肺子都咳嗽出来了，就只往外咳了，那进气儿特别少，因为你憋不住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脑就缺氧，完事很可能就是出现什么，就眼睛冒金星啊，迷糊啊，像你说的脑仁子疼啊，
1: 对对 对
0: 这样的事儿啊，
1: 特别难受。
0: 但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你根本就没办法说，我站那儿搁那扶着咳嗽，你肯定会晕，
1: 对
0: 就会摔倒，就会晕，
1: 就头受不了。
0: 对，完了，主要是他吐痰。
1: 你
0: 想在单位里头没事整个塑料袋儿，咱说你挂个尿袋都那啥呢？你要整个塑料袋天天搁手拎着，走哪去人一瞅，哎妈，一大堆那个大鼻涕纸、痰纸，那玩意儿你。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谁瞅着他，
1: 大家都会避讳一下，对，
0: 对不？有一点不舒服，对吧？完他还喘，你这个人这个东西吧，他就那样。我可以不喝水，但我不能不喘气儿啊！
1: 哎，
0: 他这么喘，他受不了，他就总张个大嘴，就坐那儿啊，就张个大嘴倒气。你说搁办公室要是这样的话，你不是医生的话，你谁瞅着都有点
1: 挺
0: 害怕
1: 的
0: 呀。
1: 就是有
0: 的
1: 时候害怕什么？害怕说这个，一旦哪口气儿，您真就没倒上来
0: 啊。
1: 那这个大家伙这谁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好，工作在一起也好，
0: 对，
1: 你这心都是揪着的哈。
0: 对对。
1: 那他这个老慢支，我们在临床上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哈，这个算是很严重的了。
0: 对。
1: 他这个应该他本身在这个药厂工作就没想过折磨，有没有啥办法啊，不能总这样啊。
0: 我觉得肯定会吃药，但我感觉钟旺跟我说到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他说好像是说。说他有五十来岁这么大的年龄哈，就吃啥药，我感觉肯定是不见好。他要见好，钟旺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 哎、也是
0: 啊。完事听说哈，师傅这应该是你说的吧？说那个啥，他说那个吐痰到最后吐血了，带血了，就扩张了，是不是？
1: 我记得以前咱说看那个电影
0: 啊，
1: 不都是吗？那个谁要是一咳嗽，比如那个皇帝、
0: 啊、
1: 一咳嗽，哎。
0: 哎，手绢里一看，
1: 手
0: 上一看，
1: 有血了。
0: 对，
1: 一般这个人就快不行了。
0: 对
4: 对，这凉吧、
1: 啊，
4: 你这看电影、看电视可能看的挺多了。
1: 啊、哎，怎么讲、
4: 这一般的情况来说呢，这咳血吧，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像这个老炎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呢，他长期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呼吸道的出血。
1: 哦，
4: 哎，这是由于啊咳嗽啊严重以后呢，把这个支气管这个黏膜啊、给破坏了啊，咳坏了啊，出现的出血现象，
1: 就是有那个血管、咱们就是强烈的咳嗽、就这种感觉，这种
0: 你老去震动它，
1: 给撕裂了，
0: 对对对，它、
1: 哦、
0: 就有那个出血的那个情况。
1: 那这个出血像我们呼吸道这种出血的话，你正常首先肯定也止血是吧？
0: 对呀。
1: 这个的咋止血啊？这个部位，
0: 他肯定得治。但我据钟旺所说的话，肯定是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是发展了，肯定是发展了。因为他刚开始吧，也就吐点血丝儿。你想支气管扩张嘛，刚开始也就有点血丝儿啊、血点儿啊。
1: 对, 对, 对。
0: 后来他这卡血的量就比较大。你想的一般人哈，咱别说别人，就是要自己牙出血，你就是你吐口水出血了，你还得看一看哪个牙。

0: 出的血呢，
1: 反正甭管哪出血啊，这心里肯定不太舒服啊、
0: 哎、对，那这个血是从身体来肯定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挺那个担心的，因为他才不大的岁数，你想啊，现在才50来岁，
1: 对，
0: 那可能得这病的时候也就40来岁，那上有老下有小的，谁不害怕这个事儿啊？
1: 当然当然，
0: 他肯定也害怕。完事一看到，夸家这一下就咳痰就咳出来这么一大堆血，就是得有这么大的血块，我感觉啊，因为他那个中旺跟我说，说那个可能得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
1: 你说这东西，
0: 那就不小了，
1: 这搁谁？
0: 那对吧？
1: 谁不害怕呀、啊？这事儿
0: 当时给吓坏了。
1: 当然，
0: 完了赶紧就吃了很多的那个止血药。都没有啥太好的那个效果。后来有人就跟他讲，他说你天天守着那个仓库里的那个3-7破壁颗粒，3-7不就是止血的药吗？
1: 对，
0: 有人就告他，他说这不老遇见那个3-7吗？你就是让那个啥，你不行你就整点这个，整点这个药。完我就问中嘛，我说老孙就能给他那那么抠，我说就能给他这3-7破壁颗粒去吃，就治他的病啊。当时我就很意外，
1: 我也挺好奇
0: 啊，
1: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3-7破壁颗粒哈，人家生产这个，无论从选材到这个工业，那可不是普通药厂能生产的。
0: 对，
1: 而且数量也不是说你想要多少要多少。那如果说很多的话，像咱说生产面包的话，一天流水线生产那么多，吃一块无所谓哈。但这个东西其实真不行。这个孙总当时就痛快的把这个3-7破壁颗粒就给老严了吗？
0: 他说那意思是
1: 给了。
0: 他说是给了，
1: 哎呦，
0: 我说哎呦，我说这个孙董事长，我说这心情好啊，完事中旺就乐，他说中旺
1: 说给就给了，
0: 对呀、啊，中旺就跟我说的，他说他说孙董事长这个人肯定是很良善的一个人，就说这董事长挺好，我说啊，我说那他对员工也是挺好的，完中旺就乐，我说乐啥，怎么回事啊？他就跟我说个事儿，他说那个。老严这个人吧，在他们厂子的地位，你别看是看仓库的，但是他这个地位可不低呀、啊。我说咋的？他是董事会的，谁爹妈呀？
1: 哎，对，我还想着孙董事长的这什么亲戚朋友啊？
0: 对呀、
1: 啊。啊
0: 人嘛，第一思想可能就想有没有啥亲戚里道的关系，你知道不？
1: 对对对对，
0: 完了，那个中旺告诉我，他说不是，他说老严是谁呢？他算是整个集团的属于一个大功臣。
1: 一个库房的管理员、
0: 啊、对，
1: 他能对一个集团能立什么功呢？这个我还真
0: 对、啊、
1: 真就好奇啊，
0: 我说不就是一个守仓库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呀、
0: 啊、完了中二就跟我说
1: 啊，
0: 他说老师你知道他这个老曼芝是咋得的吗？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咋得的？他告诉我，他说早些年有一次吧，是那个仓库不什么原因着火了。
1: 哦，
0: 他那个仓库里边吧，一般都放着比较贵重的药材。
1: 啊，
0: 说着火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这个老严，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都各自去忙嘛，没有人关注。这个火着起来了，烟出来了，完大家才看着。那个老严第一个看着的时候，就直接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他就找那个灭火器，他就灭火。你就想啊，那仓库里那个药材呀，东西太多了，是一个就是就一个大门，它是4面墙的那种，对吧？你就想一想，那个闭塞的空间，连个窗户都没有，它就是进去灭火了的话，它是不是也被呛了一下？
1: 哎，对，其实有很多，我记得以前就是重大火灾的时候，我们之前看过一些火灾，其实在救火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人会被火，除了死亡的原因，除了是被烧死了之外，还有个就是被里面这个滚滚浓烟给呛死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率的啊。
0: 对对对，完了，当时他跟我一说，我说妈呀，不是那个烟呛的吧？因为你的灭火器，你灭火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就挺大的一个
1: 烟尘啊、粉尘那种灭火器啊等等 啊，对。所以这个，哎呀，我就再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
0: 就懂了，是不是？
1: 哎，
0: 他那个病就不是说什么像人家似的什么着凉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不？他就是因为当时救东西，救那些贵重的药材，完了被呛的得了那个气管的这个病，才落下这个病根儿。如果他要不冲进去的话，集团的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1: 但是他也不会得什么病，也不会得这个老曼芝。
0: 对，
1: 那
0: 人家就没有那个这么多年遭罪的那个过程了，
1: 哎呀，这个不用说了、
0: 哦、
1: 你甭管是孙董事长了
0: 啊、
1: 咱说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员工来说的话，
0: 嗯、
1: 咱家有3-7破壁颗粒，换句话说没谁的，你得有老严的。对吧？
0: 那个咋想咱不知道哈，
1: 你必须得有他的呀。
0: 那个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听中旺讲的，他说那个啥、说老孙可能后来给他

0: 吸了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就给他去用，因为那个老严开口了，人家说我想给我拿几袋我用一用试一试，完说老孙当时可能就给他批了十袋，那你想
1: 十袋
0: 要我现在想的，如果剂量不变的话，那也就用十天的量呗。
1: 等会儿老师，
0: 对吧？
1: 就是就给了十袋啊？
0: 你啥想法？
1: 我的想法是太抠了，你知道吗？
0: 咱俩一个握手。
1: 不是，咋就给十袋？这这么大个厂子？
0: 对呀、啊。
1: 这么大一个工程，
0: 那要是你给多少袋？
1: 你怎的得给一箱吧？得吃一段时间吧？
0: 你给个100-200袋，
1: 我觉得不为过呀。
0: 那你不抠？那我说你是太浪费药了。
1: 就给十袋。
0: 我告诉你啊，你吧不太了解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我经过那个高科技加工之后形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刚才那效果老好了。你要是光听十袋觉得哎呀妈呀，这人啊使大劲给批了十袋，
1: 这感觉
0: 那十袋才多钱的玩意儿，
1: 感觉都拿不出手。
0: 哎，肯定会这么想，对不对？
1: 哎，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家这个三七止血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尤其你想的是老于家的三七，七年生的三七作为原材料，
1: 嗯，
0: 你普通的三七你吃十天是不是也会起到效果了
1: 啊？对对对，
0: 你更何况是人老于家的呢？告诉你真的，所以那老严哈，那个他用那个他们厂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就三天，他那咳血量就少了，就一个礼拜下来就基本上就是跟刚开始要犯病就稍微带一点血丝儿的那一种，你知道不？一个礼拜你十天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他是有痰，但是他不咳血了。
1: 哎呀，讲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咱们说这个如果说我理解的话，就给了十袋真太少了。我估计，哎，对，按照这个人家生产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它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给了老严很大面子了，给了十袋，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如果说别人要的话，实在不行得给点的话，我估计咱们这个董事长那不得按粒数啊，给你十粒儿，给你十一粒儿，对不对？他跟我好点，我给你十五粒儿。哎，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说老于家这个本身三七的这个品质，加上人家这个破壁颗粒的这个剂型的加工，
4: 技术在这里头呢。
3: 哇，这更牛了哈！
4: 对呀、啊，现在你就不觉得石田咋地了哈、嗯？因为他完全就止住了他的这个血的这个。
3: 对，多了没有啥意义了，治好就得了呗。
4: 对对对，而且、啊。

0: 知道不？
1: 嗯，
0: 就是他这十天啊，就用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这一块的话，
1: 嗯、
0: 本来吧哈，你像我们那种想法，就是先必须得给他止血，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老孙给他批了那个十天的这个量，
1: 嗯，
0: 他当时的确就想止住咳血，但是没想到的是啥呢？血给止住了的同时、
1: 啊、
0: 老炎不总是那个比较顽固的那种老慢支嘛，就没事咳咳的、
1: 嗯嗯嗯嗯、
0: 稍微有一点凉了咳咳的，稍微呛着一点咳咳的，吐吧没咽对也得咳咳的那种、
1: 嗯嗯
0: 嗯、他这个状况也有所缓解了。
1: 哎，这个等于说我们说这但凡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能管到的，
0: 哎，
1: 都管了，
0: 他都管了、
1: 嗯嗯、
0: 因为他那个咳嗽吧比较明显，就是你要是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当时就管那个咳不咳血的问题了，没关注到别的、
1: 嗯嗯、
0: 后来据众望说的话，说那老严他咳嗽的这个情况不像是人家一咳嗽哎就在、哎、伸着脖子很咳，就、
1: 哦、
0: 到最后气儿都倒不上来的那种，
1: 不是那种感觉
0: 了。哎，他是咳嗽咳嗽吧，完能吸一口气，完事再咳嗽咳嗽，是那样式的。
1: 哦哦哦，有缓冲了
0: 啊？对呀、
1: 嗯，
0: 完了他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呢，他那个咳嗽呢就慢慢就减轻了一些。
1: 嗯，
0: 反正最起码就是不是总那么咳嗽，一咳嗽停不下来那种。
1: 嗯嗯嗯。
0: 你像咱要普通人咳嗽的话，会不会喝点水？
1: 嗯，
0: 或者吃两根什么东西往下压
1: 一压，
0: 压一
1: 压，对对对。
0: 哎，老百姓自己的想法，但是他是你整啥都不行，你当时要给他灌点水，他能喷出来，
1: 嗯，
0: 就得控制不住。后来慢慢的他可以缓一缓，完晚上不管多少，能慢慢的好好睡个觉。
1: 嗯，
0: 说后来的时候，那个老严真的又跟那个老孙，就孙董事长张嘴说，我还想再申请一点那个，
1: 再用点
0: 三七对这个破壁颗粒。完，当时那个听众望讲说，孙董事长也没那个啥，就是也没难为他，完了一看哎见好了，
1: 嗯，
0: 咱们就讲、
1: 嗯、对, 对,
0: 对，一看效果这么好吧，又给他批了点，反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就说老严这个病基本就差不多，他就不用倒气儿
1: 了，
0: 完了他吐的痰慢慢也变少了，
1: 嗯，
0: 你再看他的话吧，就是办公室人都知道啊，
1: 嗯，
0: 那过了那一段时间，就他吃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好多人都羡慕他，就他
1: 别人吃不着，你也没有资格要。
0: 我告诉你，就老严原来吃完的时候，就好多人有不嫌弃的怎么地哈那种的话，他因为他老严吧有个好习惯，你泡完事了以后吧，他用另外的一个杯子倒出来喝，像那个茶壶似的，
1: 茶叶的感觉。
0: 所以好多人说，哎，你给我倒一口尝一尝，就底儿他都能给你都能给你嚼了的那种，
1: 最后那颗粒都得嚼了，
0: 他一点都不浪费的那种。哎呀，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后来就发现他就走哪不带什么，就那纸抽、
1: 嗯、
0: 完也不带那塑料袋了，就是整个人就轻松了，
1: 太好了、
0: 嗯、
1: 所以呢这里呢
0: 大的
1: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说他这个病例的过程当中啊，我估计很多跟他一样得有这个老慢支的朋友，应该是更多的是羡慕，更多的是一种渴求，说这个人家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得到了三七破壁颗粒啊，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咱们可能真就是接触不到，如果咱们节目不讲的话，老爷子不去的话，可能咱们压根儿啊真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我们也希望这个幸运呢能够早日的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啊。回过头来咱们得问一下，任老现在还在吗？
3: 在
1: 哎，在哈，
3: 哎、
1: 刚才那个说到这个老严这个病例哈、您一直在听着是吧？
3: 听着了。
1: 我想问您个问题，
3: 哎，
1: 就是为什么在就是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止血的同时，老慢支也能够连带的去解决？这个您当时有没有这个想过这个病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从您这个角度来说。
3: 哎，这个吧，在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1: 嗯，
3: 你像这个老慢支啊，还有各类的这个呼吸系统上这些疾病啊，
1: 嗯、
3: 比如咳呀、喘呢、啊，多年的这些啊，
1: 嗯，
3: 黏黏糊糊、干支不好的，在中医角度辩证来说呢，它本身是啊，这个身体呀、虚弱以后产生瘀了，这个瘀而化热化火了，这个痰热呢。堵肺了，把肺给堵住了、
1: 嗯、
3: 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些咳呀、喘呐、这个上不来气儿啊、痰多呀啊，
1: 都来了，
3: 对，都来了。
1: 嗯，
3: 而且呢咱们说现在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1: 嗯，
3: 正好活血化瘀呢，
1: 嗯，
3: 作用非常强，
1: 嗯嗯，
3: 它可以呢改善这个局部啊血液循环，
1: 嗯
3: 啊，把那些堵住的痰浊呀，它都能迅速给你排出去，

0: 啊，
1: 哎，
0: 你排出以后，自然呢，你这个咳呀、喘呐、痰呐，是吧？上不来气儿啊，它慢慢的啊，逐渐消失，症状呢也就会好了。
1: 我记得咱们曾经有一位这个老慢支的患者给咱们打电话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嗓里的痰呐、着急呀、出不去呀，就恨不得把那个脖子拿来之后打开，拿手给它掏一掏，放那个水龙头底下给它冲一冲。哎呀，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对，对，其实对于老慢支吧，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大家伙儿。平常的时候针对老慢支的一个保养和治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算是误区，是比较突出的
1: 误区哈、
2: 就是、对对对，你就是现代医学吧，其实调养那个老慢支支气管，它可能关键放在了就是消炎、止咳、化痰这个上面来、
1: 对，主攻这几大方向、
2: 对，它主要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其实要让我们来讲，这就是针对症状的，要是正常来说的话，你要想把这个病给治好的话、我师傅总讲就是你必须得让这个人整体的免疫力提高，只有你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的话，完你体液的免疫和细胞免疫才会帮着你去自主的去消灭你支气管黏膜上所存留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这些垃圾毒素，包括你已经形成的一些痰栓都能够溶解、
1: 都是可以的
2: 啊。对，这些东西没了之后，你支气管的炎症它才会逐渐的修复，逐渐的消失。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啦，你的黏膜才能够正常的恢复工作，完了你的什么咳嗽啊这个症状就会消失，然后你呼吸才会变得顺畅，你痰才会没有。
1: 对了，
2: 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一个正常的治疗这个老慢支的一个非常有效
2: 的
1: 一个途径。
2: 对，治本的这个方法，
1: 当然我们说这个理论也知道了，怎么治也知道了、怎么来这个一步步操作也行了，拿啥来操作，我觉得这是很关键了。
2: 因为他那个老炎吧，他那个病的的的确确就是只得益于三七破壁颗粒的一个好处。因为三七这个药啊，咱们从药物的本身来讲，它在咱们中医界本身就有免疫之王的一个称号。就是老炎他用的是就是三七的老祖宗家，就那老余家整的那个三七
1: 原汁原味的，特别道地的、
2: 对对对，他做的是那个水养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1: 嗯，
2: 所以咱们总讲三七三年就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啊。
1: 三年已经是非常，
2: 你要七年的时候他就变成宝贝了。他达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就跟你在长白山发现的一根千年的野生人参似的。就他的功效已经达到顶峰了。
1: 对，
2: 这就好比你说比如说咱们说炸弹啊，你要是三七的话，它可能也就是手榴弹那个级别的，就普通的三七，就比如说三年生的，达到三年生的啊，这是手榴弹级别的。如果是老余家的那个的话，就是三七在经过破壁颗粒的一个处理之后，那可能它的威力就要达到原子弹的级别了。
1: 哎，这个、
2: 说厉不厉害，
1: 这个差距已经出来了哈。
2: 对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讲了这么多了哈，任老爷子这个得跟您说一句话，好像又给您压力了哈。就这么牛的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在那儿跟中二，不管说咱说辛苦也好怎么也好哈，一定给咱们大家先保住了，一定看住了，千万不能跑了。
0: 对，这梁啊，
2: 有点难。
0: 梁啊，行，谁呀、还有宁宁啊，您俩放心啊。就我这拼我这老命来讲，我就搁那靠啊，我得对，我得靠，我也得把它弄回来啊，把这宝贝给弄回来。
2: 别介、三七吧，我可以想办法，您老得保全了回来。
1: 对，您老这个是不可复制的啊。
0: 你说我要不弄回来的话，我没脸见咱们这些。
1: 哎呦，
0: 老
1: 天呀，老爷子，
2: 别失落，
1: 老爷子千万别想，
2: 你不能那么实在，你把话说那么死，到时候回来咋整？
1: 万一弄不来呢，是吧？所以不管怎样哈，我觉得这个任老这一次真是豁出去了哈，这么大年纪的，为了能够给咱们百姓争取一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当然这条路呢不太好走，我们请老爷子慢慢的来，一定要平安的归来。我们觉得说这个一切咱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吧，努力就行了，我们大家这个您的好咱就记着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有好消息，咱们大家伙这两天是不是也都等着呢？
2: 对，就等一等吧。我也得想个办法了。
1: 得想办法了。
2: 想个招，得赶紧把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吧给弄点来，咱别说全扒来啊，那不太现实，咱们弄点来，要不然的话哈，这老多人盯着，这难不顶哪

0: 个什么时候就触动了老孙呢？那钱儿估计他是打不动他了。那我估计要是别的什么原因的话，再给整没了，
1: 那
0: 我师傅就赖到那儿也不行啊。
1: 对，因为你没东西了，
0: 他门上他也不好使啊。
1: 所以呢，接下来呢，咱们就等咱们两位老师。有什么好主意哈？估计很多朋友对于咱们这两天讲到的三七破壁颗粒已经迫不及待了，而且咱们问题是有很多朋友的病他是不能再等的，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进行关注。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短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段时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想办法。那你看，咱们也派出了一个最佳阵容啊，老爷子跟咱们的众望助理也此时此刻正在集团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早日带来咱们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时间呢就来开通场外热线。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
3: 赵
9: 宁老师好。
3: 哎，
9: 任老
1: 师
9: 好。
1: 哎，你好，哎，老爷在啊。
9: 哎，老师。哎，我听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那边是不是不想给您了？
0: 三七啊，反正他们家哈，我感觉就是老于家能给他的每年吧，就那么一点儿。因为老于家自己也需要留着点儿，完事到那个孙董事长那儿呢，他也得给自己留点儿。你没听我那个我师傅这两天讲吗？他跟那个就是那个库管，就管库房的那个就混熟了，完了众望这两天也在给我打听这个事儿。反正现在吧，我们能知道的就我师傅给我们的准确消息是三七破壁颗粒目前还在库房储存，就是他还没有跟哪个人明确的合作，反正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尽力吧，尽力吧，往我师傅这两天再了解了解，往我再让众望再多关注关注，完这段时间就先这么地吧，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啥信儿。
9: 太感谢您了，说实在，任老这些天啊辛苦了，任老，您老人家要多注意身体，您身体我们也特别关心啊。
10: 哎呀呀，好好，谢谢啊，谢谢的关心，我现在还没事儿。
9: 哎，
0: 真是
9: 哎，老师说实话啊，我还就是冲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来的。
0: 啊，
9: 我刚跟您说话，这三七破壁颗粒啊。
0: 啊，
9: 这么严重的老慢支都治好了，我就坐不住了，我也想马上把它用上嘛。
0: 你说那个是谁？就那个姓严的那个人的支气管的那个问题哈。
9: 啊，
0: 您的您的也是吗？也是气管的问题啊？
9: 哎，我今年也61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支气管炎。
0: 啊，
9: 每次一感冒主要是就犯病。
0: 啊，
9: 那个时候年轻抵抗力不是也强吗？
0: 啊，
9: 对，吃点药大的人就过去了。
0: 嗯，
9: 可是岁数一大了，抵抗力啊是越来越不行了。嗯，这气管炎啊越来越厉害。

0: 害了。
1: 啊啊！
0: 天天咳嗽都快把肺咳嗽出来了。
1: 啊！
0: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1: 啊。
0: 几乎天天都在打针吃药。
1: 啊。
0: 刚开始啊，打针吃药还管事儿。
1: 啊。
0: 可是现在吃啊不灵了，是不是是抗药性了呀？
1: 嗯。
0: 哎。没什么作用了嘛，
1: 嗯，
0: 人家都稳稳当当的睡觉，你说这玩意儿、
1: 哦、
0: 我就开始折腾咳嗽起来了，哎呀，憋着你脸红脖子粗上不来这口气啊，
1: 嗯，
0: 睡觉也睡不好，天天都是憋醒的，
1: 嗯，
0: 醒了以后呢又开始咳嗽，
1: 嗯，
0: 而且早晨痰还特别的多，
1: 嗯，
0: 全是那白色的黏痰呀，哎呀、
1: 嗯、
0: 感觉特别的厚，
1: 嗯，
0: 有的时候痰里还有那血丝丝，哎，
1: 你看没，您有是总咳总咳，然后气管黏膜受损，它就会有一些血丝就通过毛细血管出来。
0: 你这不是人家后来给我出主意说舌头茎下边含的甘草片，
1: 嗯嗯，
0: 有止咳，
1: 嗯，
0: 我也试了试，
1: 嗯
0: 嗯，也只吃一会儿的功夫、
1: 嗯、
0: 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1: 哦，
0: 而且啊、哦、我特别受不了那个甘草那味儿，
1: 啊、
0: 哦、含了以后恶心呐、
1: 啊、
0: 哎、哦、反正别人跟我说的什么我都按他的做，都去买、
1: 哦、
0: 一用、
1: 哦哦、
0: 这些年啊下来少说也得几万了，赵英老师
1: 也没少花、啊、
0: 那别人
1: 嗯，
0: 别人现在都不信了，我说实话，我就相信您和任老。
1: 哦，谢谢。
0: 嗯，我现在啊就想用这三七破壁颗粒，因为我看人家用的太好了，着急呀、啊，这也是。我别的这回也不乱买了，我就等您和任老的好消息了。这吃了以后能治好病，这比什么也强呀？您说是吧？
1: 现在吧，要是按你看像老严家那样的那个病例哈，对您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就你俩的病吧都比较相似，光是消炎打针、
0: 嗯、
1: 它肯定只是止住表面的炎性反应，把那个病毒啊细菌呢、啊、暂时给它就是打懵了，但是它慢慢还会缓过来的。那你要是从三七这个角度来走的话，我们说三七提高免疫能力，然后自主的去修复你那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稳妥一些。反正这么多年、
0: 嗯、
1: 我师父治的病例都是从这方面来做的、
0: 嗯、
1: 就是给你止咳化痰的基础之上、
0: 嗯、
1: 再提升你整体的免疫功能，这样的会更好、
0: 嗯、
1: 反正三七这个事儿吧、
0: 嗯、
1: 现在就我师父现在也说不好会咋咋地的，但我相信就是让我师父惦记的啊，就冲他那个执着的劲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就在那边的话，他会就是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觉得他会留心。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完剩下的事儿我也再想一想怎么办，回家我再跟那个仲旺我俩再通话研究研究，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能比较好、
0: 嗯、
1: 我觉着哈就是这个事儿吧、
0: 哎、
1: 一早不一晚，就是你要拖得再长时间吧、
0: 嗯、
1: 把这热乎劲儿要是真拖没了，等我师傅一回来黄花菜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再想想怎么整啊。完了您这个的话呢、
0: 哎、
1: 基本上家里很多人都有那个三七，要是有的话先用着，完了回头的时候呢、
0: 嗯、
1: 有人家那个孙董事长这边的破壁颗粒如果能整得到的话，完大家再开始用就行啊、哦、
0: 哎，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给我们弄来，谢谢道君老师、
1: 这个真需要想一些办法想一些对策，
0: 哎，
1: 我看看吧行吗，我再研究研究啊、
0: 哎、
1: 完大家找信儿就行
0: 不
1: 啊，
0: 不耽误您了，不耽误您了，
1: 哎，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再见。
3: 嗯，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就像咱们场外导播说的一样，唯一想要的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在心心念念的这个悬着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好的结果能够带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呢在关注事态进展的同时呢也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啥问题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赵宁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4: 我今年74岁了。

0: 我那个心脏跳得慢，
1: 心跳得慢啊，
0: 心缓，
1: 能有多少下啊？
0: 44下。
2: 2088-400810208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0: 赵宁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
0: 我今年74岁了。我那个心脏跳得慢。
1: 心跳得慢啊。
0: 心缓。
1: 能有多少下啊？
0: 44下，43下，有时候42、40。早晨就是这样。

0: 多少？
1: 我给你告诉，我给你找袋儿，找袋儿收起来了。天天量，一天量好几遍、啊。
2: 其实这是挺好的习惯。
1: 早晨那个第一次142，
2: 嗯，
1: 低压74，脉搏44，
2: 啊。
1: 完了，第二次隔几分钟量第二次就128，嗯，低压那个71，脉搏43，嗯，
2: 血压吧还行，我现在看你的血压还算稳定，稳定的话呢，
1: 我现在降，
2: 嗯，
1: 赵宁老师，我现在降压药都不吃了，
2: 不吃，对对，您刚才说那个血压，刚才我一听它不算高，就是您这个年龄正常来讲150的血压都是正常的。
1: 对呀、啊，
2: 嗯，
1: 所以150多，现在我有时候都不吃药，因为啥？这血压不稳，你这吃了等会儿又下来了。
2: 对，它主要是你血压的这个变动吧，跟心脏的摄血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啊、
2: 所以我要看你的、嗯、一个是你的心率的这一块是偏低一点，
1: 嗯、
2: 然后血压这一块还算可以、嗯。那我现在能够判断出来的，就你本身的心肌功能还算可以，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用中医的方法去试一下呗。您这样子哈。你可以那个少量的用一些三七粉，一天吃到3克，然后吃一些气血双补丸是可以的，或者用一些就是补中益气丸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中气提上去对心跳就是摄血是有一定帮助的，首选的是气血双补丸，其次就是那个补中益气丸，两个中药。
1: 您说的都是成药吗？
2: 啊，都是成药。
1: 嗯
2: 嗯，都是那种那个小蜜丸的那种，你就那个买这其中一个就行、
1: 嗯、
2: 首选肯定是气血，
1: 首选气血双补，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外用的一定的方法呢，帮你去就是对心跳过慢的人，你买那个草红花、豆蔻和宫丁香、
1: 嗯、
2: 给它缝在心脏这个位置，就背心儿或者衬衣的上面，你给它吊两针儿、
1: 嗯、
2: 然后洗衬衣换衬衣。
1: 草红花、豆蔻还有什么？
2: 宫丁香
1: 啊、
2: 嗯、宫丁香10克，
1: 嗯，
2: 草红花20克，豆蔻20克，
1: 嗯，
2: 哎，你把这个呢给它弄成粗末就行，粗末就可以、
1: 嗯、
2: 然后给它自己缝一个小药布袋啊，像我们做屁垫似的、
1: 嗯、
2: 那个大小就能覆盖心脏就行。别，我说这个太危险了，扎
1: 不安全。对对
2: 对，你就拿线吊两针，大针吊两针不掉就行、
1: 嗯嗯、
2: 完等你换衬衣的时候、
1: 嗯、
2: 你把它拆开，药包留着接着放、
1: 嗯、
2: 啊、
1: 嗯、
2: 一般1周左右你给它换一次药就可以、
1: 嗯嗯，
2: 而且这个药包的话哈，过去我们做过一件事儿，就是拿这个药量吧翻倍做那个枕套、
1: 嗯、
2: 就是像过去枕巾似的，我就放那么一条，完上边稍微盖
1: 薄一
2: 点的棉布、
1: 嗯、
2: 要不它扎得慌，你就稍微盖一点，然后这样你闻着那个药香的味儿，其实对你心动过缓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它是专门护心的、嗯、它这个就适合心跳过慢的人去使用，所以你这样外用药吧，用这个药草的这个味道去刺激它，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
1: 嗯、
2: 你一活动它有热量的，它那个药效能导进去、
1: 嗯、
2: 这样它有兴奋心肌的作用、
1: 嗯、
2: 所以这个的话对您来说更稳妥，更安全，
1: 嗯，
2: 更好一点。
1: 好
2: 啊、
1: 嗯，
2: 您先这么去用，它可能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你会稍微有一些改善，那你就接着去用。
1: 嗯好
2: 啊、
1: 嗯
2: 嗯，千万记着不要过量，买点好的三七是最好的。因为三七，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咋买啊，一般有讲究，你比如算三七的话，我问你，我会问多少年的，我不问多少头的，就是头和年相比的话，肯定年份越重的越好，你买点好的三七、
1: 嗯、
2: 可能稍微贵重一点、
1: 嗯、
2: 就是价位上要贵一点、
1: 嗯、
2: 但是你要买好一点的三七。
1: 是买头多的是买年限高的？
2: 我你看啊，要是同年的，你比如说都是3年生的、
1: 嗯、
2: 或者5年生的、
1: 嗯、
2: 那你就买头少的好。那如果说一个3年生的、
1: 啊、
2: 一个7年生的，你还比头吗？
1: 嗯、啊，
2: 那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老药它在地里长的时间长，它的药效肯定好。
1: 药效好、嗯。
2: 千年人参和10年的人参能一样吗？都是人参、
1: 啊，
2: 但是药效肯定不一样。你就买年份高的，

0: 我就不多说别的了啊，您这就先这么调吧，慢慢养，没事儿，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脏了，九十七掌一头青丝如门染，还有不差两斤饼两只白白上上啊，青子呀黑灵灵灵两道妹子又黑又细，晒完了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晃四只神出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晃，小哥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叫三眼五官出水。

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回。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多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金山，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你花的再多

小螺旋。

懂他对个心，不知是真是假的，认定他有千条金，为我的老主意。

0: 是不愿去创新，放死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吃啦，丈母娘可是疼你是
1: 带脑破的孤人屌，瞪眼闪点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会不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怎样会越退魂。

龙下海，我给他找龙鱼儿，想上天我给他搬梯子儿，吃喝穿戴。

0: 是去打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过门，让闺女就是一个张才人荣华
1: 美。自从公子闯下了祸事，外父的才人

我岂能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服，他的深造大难。

江岸，他可凶怒满面。我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

有铁锁纵然插翅难逃脱，大呼小叫的动天国一群人马赶下了普天公子，

我亲郎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服，他的身遭大。

到手串，我手指血淋淋是手

传兵大难，范公子又恐怕重起祸端。

0: 这个美狐狸。我又辛苦的那那门外去，有空把这个炉上行人。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且
1: 走了。
0: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是他胆量变大。

0: 朝群，为是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想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陈相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变得了。
2: 遵命。

0: 下，这分明是一条红纱，分为两半。现实言道，此乃是我年幼襁褓之物，那般在我爹爹手中，为何流落在此？
1: 你这个顽童，抢走我的红纱是何道理？
0: 哎，这一老张，你怎么抢去我的那般？
1: 怎么？哦，这是你的？
0: 你的在这里。

0: 无好吃须入生，默默无言亦有情。
1: 君推掌无我才弱，离人即无良心。

关山。

0: 你是沉香，
1: 我是沉香，
0: 你是娇儿，
1: 你

儿啊，15年来你在哪里存身，何处长大？

0: 爹爹，你可知我那母亲被压在哪座山上？
1: 儿啊，你来看，此山恶雾弥漫，杀气冲天，那就是你母被压之处。只是那二郎凶狠，就怕我儿你不是他的对手。
0: 俺为了拯救母亲，何惧那二郎把你无边。
1: 好，我儿既有如此胆量，何之不成？只是那宝莲灯，现在二郎之手，儿啊，这便日火是好。
0: 先师也曾嘱咐玉安，欲拜二郎，先取宝莲灯，俺再见机行。

三成为愿，镇守华山，定要那剑碧玉回心换意，割断前言。东魂神将将剑眉压了上来。

绝不屈。

0: 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在华山之下压了多久？
1: 一时无才。
0: 事到如今，你可愿意改邪归正，回国自新？
1: 三发岁月，不知我何罪之有？
0: 我劝你改邪归正，从此与那刘延昌断绝情缘，为人为己，岂不甚好？
1: 为刘郎情义厚，与你何干反为仇？
0: 我看你十五年苦行还没受够，我定要再压你十五个春秋。
1: 你纵然叫我化无咎，也绝不背离陈臣。
0: 董神娘将姐妹压在华山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0: 哪里来的顽童，竟敢擅闯华山？
1: 俺乃圣母之子陈兴。啊，
0: 原来是你个畜生，东山将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招你李公子求亲。
1: 哦，可是那李延贵吗？
0: 正是。
1: 叫他进来。
0: 有请李公爷。

家门不幸徒遭难，叩亲有旨。脸上寒。

0: 拜见岳父大人。
1: 你言怪，今日国父为了何事？
0: 是，岳父

0: 李延贵，想你兄李延龙投敌叛国之事，乃是兵不顽强，易守成败。这满朝文武，哪个不惧怕于他？老夫螳臂挡车，时时地无能为力，只怕是铁杆日散，难以翻转。
1: 他与我家不和，又扣押粮草陷害忠良，
0: 只扣

0: 亲岳父他人。
1: 且慢。李延贵，从今往后你我就不要这样的称呼了。
0: 却是为何？
1: 我要退聘。
0: 当初定亲是你求的安呐。
1: 不错，如今退亲也算是老夫我求之一呀。老夫一言即迟，从此一刀两断，你就快快走去了吧。

0: 姐，像你这样终日里闷闷不乐，愁坏了身子，那个怎么得了啊？哎，你看今日春光明媚，花园里百花盛开，我陪小姐赏花观景，消消你的愁，解解你的闷。小姐，你看好不好啊？
1: 哎，姑娘，我哪有心思赏花观景呢？
0: 哎，要是有个法子能与李公子见上一面，那就好了。
1: 怎奈他。
0: 听人言，李公子在大街卖水为生，
1: 怎么他卖起水来了？
0: 小姐，李公子卖水，天天都在咱后花园小河里卖水。如果有个法子能与他见上一面，也不枉他辛辛苦苦诚心诚意前来投亲一场啊。
1: 哎，若被外人看见，那还得了么？
0: 若是被外人看见么？哎，小姐，若是被外人看见了，你就一枝

处的你。

哪个知道你一人

0: 这个卖水的架子还不小呢。嘿，你是卖水的吗？
1: 哦，正是。
0: 既是卖水的，为什么不吭声啊？
1: 哎，我乃读书之人，卖水就是卖水，我岂能沿街叫卖呀？不会叫卖。大姐，你可是卖水的吗？
0: 我正是卖水的、
1: 哦、
0: 就是不要你这鸭大水。
1: 大姐，这河水他也能会说话呀。
0: 哎，卖水卖水叫卖用嘴，不会叫卖就是压水、啊、不要。
1: 大姐，你就卖一担吧。像我李延贵原本是读书之人，只因家遭不幸才卖水为生。大姐，你就卖一担吧，我们一家三口啊也好度日啊。
0: 一点不错，就是他。要是我呀，就不要你这鸭大水。
1: 哦、
0: 可是我家小姐心肠好，专来买你这鸭大水。
1: 怎么，你家小姐心肠好，专来买我这鸭大水？
0: 正是。
1: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0: 我是卖水了，
1: 大姐。

0: 会我买了。
1: 买谁了？这水你咋又不买了？
0: 你家红梅树十分的高贵，我这河水十分的浑浊，配不上江。

下了。

小心，你也要多多保重。

0: 这换掉的待我禀报老爷。有请老爷。
1: 他
2: 国事惊慌，
0: 老爷用阿兵。晓得路过花园，碰见小姐丫鬟李延贵，他也在当面，萧春红他从中周旋，
1: 什么
0: 他们亲亲热热说了一大串。
2: 他们都说些什么？
0: 他们不忘前任，决定进湾当更，在左门外当燕前，当燕前。
2: 哎呀，千中，此事若被王强老贼知晓，这还了得？这你扶儿过来。
1: 啊！
2: 事成之后。

0: 个李延奎呀，老夫待你如此厚爱，你竟敢谋财害命，这还了得？
1: 来啊！
2: 有，
1: 打了！
2: 啊，好！
0: 押往苏州
1: 知府。
2: 啊，好！
3: 我冤枉！
1: 好。

之命，携带纹银婆娘贾水峰前往李家庄探望二位夫人。不料路过苏州，闻听人言，我那二仙公不是犯了何罪，被他岳父皇上送往苏州衙门，不是就要开刀问斩？才敢快马报与二位夫人知晓，叫我死马上啊，家鞭了！

撒，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啊，父母，闻听人言，那皇家姑娘十分贤惠，皇家亲戚连连故交，想必是见了我那兄弟亲戚日日将他留下了。
1: 我也听说皇家姑娘十分贤惠，将你那兄弟留下了，
0: 留下了，
1: 住下了，
0: 住下了。
1: 嗯，但愿如此。哎，可千万不要像他哥哥眼龙那样，一群三载连个缺失的音信也只有，莫非他真的偷地了吗？如果真的偷地，真是个不忠不孝的奴才呀。

0: 位夫人，听来俺这厢有礼了。
1: 今夜失礼为何？
0: 请问此处可住有一个李老夫人？

0: 起来，起来！
1: 你是？
2: 我乃八凤爱卿，奉上李将军之命，携带纹银薄粮，家事一员奉。
1: 哎呀，有心有心，神仙你！
0: 来钱，我来问你，你那大公子保的玉可是哪国的天下呀？
2: 自然是大宋朝的天下。
1: 吃的是哪国的俸禄？
2: 自然是大宋朝的俸禄。
0: 儿媳，那信上可是这样讲的？
3: 是这样讲的。
1: 好好，这就好了。儿媳，咱的仇快要报了。
3: 就要报了，
1: 咱的苦也快受够了，
3: 受够了。
2: 老仆人，小人还有一事要我禀。
0: 不要忙排，爱钱慢慢讲，慢慢讲。
2: 是小人路过苏州，闻听人言，我那二相公他，
0: 你那二相公到他岳父家偷亲去了。
2: 你怎知他？
0: 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讲讲讲啊！
2: 是小人路过苏州，闻听人言，我那二相公不知犯了何罪，被他岳父诓赃，送往苏州衙门，不日就要开刀问斩。

0: 夫人，你在此伺候老夫人，待俺拍马报与将军之桥。
1: 哎呀，连环的死要人，我们犯得上啊！
0: 夫人，你来看。此马名叫火焰驹。

天

我的上

儿媳，咱们。

0: 启禀姑娘，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李公子被诬一案，三五日内就要开堂问哪斩。
1: 你太真情。
0: 开堂问哪斩。

二七咱们走。问起

0: 走不动了。
1: 哎呀，父母，倘若一不起事，大炮一响，人头落地，再想见我的兄弟，可就见不成了。
0: 怎么说？一不去吃大炮一响，人头落地，再想嫁你那兄弟娘都见不成了，
1: 见不成了。
0: 儿媳，咱们走，
1: 走。
0: 走

0: 我走不动了。
1: 哎呀，皇母，倘若一不起去，
2: 二心人，不要将亮。

我走不动了。

0: 是前往苏州的咱们结伴同房。
1: 这是俺新都司机还要写信结婚。
2: 什么？
3: 你的司机难道说比老婆子我的是换季吗？
1: 那司机我恨不能出去。
2: 到苏州何时啊？
1: 前去冀州。
2: 你祭奠哪个呀？
1: 祭奠一个姓李的。
2: 你与那人有亲？
1: 无亲。
2: 有骨？
1: 无骨。
2: 非亲非故，及他何来呀？
1: 哎呀，妈妈，你怎知他是我的？
2: 他是你的？
1: 哦，我是他的。
2: 哦，你是他的。
1: 哎呀，妈妈，
2: 妈妈，
1: 我
2: 儿媳前边还有岔道，好不说，咱不走了。
1: 哎呀，妈妈，我说，我说，
2: 你讲。哎呀，
1: 哎呀，妈妈，我说。他是奴的相公啊。哎，
2: 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啊？
1: 我父黄章，我名叫黄桂英。
2: 怎么说你就是黄桂英啊？你
1: 什么人？

0: 你为何打骂俺文路人？我娘子和茉莉论，
1: 住手！
0: 今天要与他。

你。

0: 上金前面，却为何不打枪？我看你是一个忘情的姑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明白了，快上前叫婆母啊。

我当，你与我当。

跟你说嘛。

儿行至中途，遇见了婆母。你不问青红皂白来情去路，手持大棍将孩儿，就是这样的制度。

曲季装标一标，俺夫妻情

建兵正身

0: 人绑赴法场，
1: 有情探亲，
0: 有故的堂姑，
1: 你不来迟，
0: 就不能相见了。嘿嘿，连个亲眷也是不由。

上我的小轿儿，我在叫叫了上我的小轿儿。

0: 我的小脚儿，
1: 小兄弟，我的我。

夫人未婚的闺门女。来。

要回我家，你说吧，你讲吧，你为何不呀？你为何不语呀？你不言不语，难道你想必想到为起我，为先天爱父为我？

海水难喝啊，春边未晓天有寒，为妻不忍身独暖，俺是春红送衣衫，你刚归营情意重，我连郎君知更真，且行一句劝。

咦？

Thank you.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刘大哥。哎哎，面膜还没有？嗯，啥事？咋了吗？
1: 富贵，嗯，小声点，公益面我是背着队里干，让社员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0: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着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1: 你管我不管？队长一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0: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社员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1: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0: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除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领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1: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捞面，咱赶快的，走来。
0: 白姐，
1: 你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2: 那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1: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2: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1: 恁兄弟在张家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2: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牲口，我去叫我大伯去。
0: 来人，来人，来人！这死闺女。大哥，爱卿要真把吴王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王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吴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梁大叔，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1: 梁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嗯，你知道队长拉话，你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吴大伯，刘大叔抹面不让牵牲口。
0: 冬梅，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抹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抹面是对的照顾。
1: 不，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驴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1: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瞅啥堆？
3: 五哥，
4: 四哥，你给孩子们生啥气？
0: 五哥，

0: 你看看他那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全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麦高粱芒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0: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2: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同身是汗，站着直喘气，咋的还咋用啊？
3: 你咋能累成这样？
2: 看爸妈累一身汗。
3: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拧倒不可。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2: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3: 是的，
4: 检讨检讨。
0: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成绩来找我的错的。
2: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啊？
2: 对你咋忍心呐、
0: 啊？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3: 看看他的态度。
2: 别打他！
3: 警官，赶紧拴住他！
2: 打不上
3: 了，
2: 打不上
3: 了！还有中间的牲口方面，还不能提意见。
4: 就在这提。
3: 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2: 爹，
0: 爹，爹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5: 呵，
2: 哎，队长来了。
5: 队长，你看爹。
6: 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2: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6: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6: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呀、
2: 啊？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6: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7: 没忙天，饲养时经常断水，嘈杂大场，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6: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0: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子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8: 想叫喂牲口，他把话说到明处。
0: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8: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
0: 那
8: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6: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7: 咱也不同意。
0: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2: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0: 都远点。
6: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口的人吗？
7: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9: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口，就叫何泰哥喂吧。
0: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子丹。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儿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6: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1: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0: 咱弟兄俩是谁跟谁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1: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0: 哼，你跟妈妈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1: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阵？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转。
2: 对，这缰绳必须得转。刘大叔教鞭的事儿，队会要研究，这牲口就让吴大叔先喂着，大家同意吗？
3: 同意。
2: 好。吴大叔，这半个甲乙的中弹就交给你了。
1: 队长，您放心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一种，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丹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吴嫂，
0: 刘子丹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吴嫂，说好了。
0: 里边坐。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0: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0: 喝点茶有啥的？那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吴嫂跟你说了。
1: 哎，
2: 那我就签吧。
1: 子丹，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1: 红马病了。
2: 病了？
1: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2: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重活吗？
1: 你忘了前几天你夹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2: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
1: 年。哎，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2: 你是想学学呀？
1: 哎，
2: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1: 好，
2: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1: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2: 因为家里米干面净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牵来了。
1: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2: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1: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2: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1: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2: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1: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吴哥。

0: 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五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的。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锅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爱卿回来了。
0: 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呢。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颠过豆瓣耍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海宽的婚事从今以后要移。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料快加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千变成大老虎。哟，我想咱那兵马喂熟料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

0: 来亲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安静，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儿坐。
0: 哎，曹大叔，曹大叔，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吴大伯，
3: 哎，
4: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白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了。
4: 大白，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0: 表
3: 快来娘，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了。主事主妇了，
4: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0: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你来信谈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俺他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儿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老洪总，你还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1: 喊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喽？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嘞？
1: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1: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啊？你咋还说牲口嘞？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1: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回心。可我偏偏干劲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走，跟我回家。
1: 哎，你呀，
0: 宽大爹，你是咋了？你疯了？
1: 我不疯。
0: 你傻了？
1: 我也不傻。
0: 牲口是你的命，你离了牲口你都不活了。你

0: 放心吧，你以后喂牲口的事儿啊，我不赖你了啊。
1: 对，以后咱俩得拧成一股绳，把牲口喂好。
0: 对，咱得把牲口喂好。
1: 哎，
0: 哎，你还没吃饭呢，下午没吃饭，晚上再熬夜，明天呐，你也得病。
2: 大婶儿。

0: 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啊、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儿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俺大叔嘞，
1: 给红马灌药去了。
0: 药取回来了？
1: 取回来了。
0: 好，大叔。
2: 队长。
0: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刘
2: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0: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2: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
0: 啊，
3: 队长，刚才俺从爱情街放后过，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
1: 咦，那能又是俺爹？
0: 大叔，看来这一副药很有效力，马的精神好多了。
4: 何大哥，

0: 天这么晚了，你来饲养室干啥？
1: 我来照看牲口。
2: 刘大叔，谁叫你来照看牲口的呀？
1: 贺大哥说他家里有事儿，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2: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牧犁地方。
0: 牧犁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将什么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3: 别去了，把驴牵来了。
1: 我说丢不了吧？别说是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2: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留子在身上母病。
3: 爹，
1: 爱亲，大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
2: 啊，爱亲，你说说是谁家前女友了？
4: 我和东北去牵驴，
5: 在东坡在西地他不会跑的。

0: 夜晚私自用的拉木，这是严重的错误。
1: 队长，我想着白天生产忙，家里记住吃面，就连夜磨几斤。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0: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德，你那心是咋想的？
1: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碌一天，晚上又加汤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1: 好，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偷了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3: 偷了喂猪？
2: 子德，你口口声声说我偷了喂猪，有证人没有？
1: 证人？
3: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儿？
1: 今天
3: 是下午。
1: 啊，你也见了？
3: 是俺吴大伯家猪食草里当的豆瓣。
1: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琴就是证人。
3: 爹，那料是我倒嘞。
1: 你说啥？
3: 料是我倒嘞。
1: 我不信。
0: 爱琴，你说清楚点。
3: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煮糊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0: 刘大叔，爱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了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德，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

0: 天推磨，晚上淘绿，咋能用那么多面呢？
1: 五哥，你是老是怀疑我的，
2: 因为你有问题。
1: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咋老跟我作对嘞？
2: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1: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2: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俺爱琴说。
1: 队长，我思想落伍，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你要说实话啊。爱琴，他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3: 爹，
1: 看恁大闺女了，不会说句话的，有没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0: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4: 子德，你醒醒吧！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1: 啊，五哥，我就是磨汤面，你也不让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
3: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1: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3: 我不跟你走。
1: 你不走我走。
2: 你别走。
0: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2: 队长，他的问题不追到底能算拉倒。
0: 要他承认这事容易，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两鱼的事儿。
2: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员，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懂没？又犯起糟病了。常言说，一撅头跑不到一棵大树。
2: 给他锯了。
0: 锯了他还会发呀？
4: 那就连根挖了。
0: 对，是得从根上挖。
5: 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
1: 你怎么不给我送面了？轻省点，咱那事儿我不敢干了。
5: 啊，出事了？
1: 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6: 哎，你别走。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事的钱退给我吧。
1: 钱我没转用了。
6: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1: 你也别埋怨了。为给你磨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琴堵路，也把我折腾的够受了。
6: 哎，你别抱屈了。那没钱就给面吧，
1: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6: 哦，那没面就给钱。
1: 好，我再改了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6: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1: 老弟呀、啊，老弟，你们是胜算把我套住了。好，你等着吧。
3: 吴大伯，吴大伯，俺姨夫徐福伯又来了，在地里等俺爹下工后回家抹面来。
4: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姨夫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
3: 嗯，
4: 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就去啊。
3: 走。
1: 爱琴，哎，爱琴，爱琴。
2: 爹，啥事儿？
1: 你快点回家熬锅米汤端来。
2: 嗯，俺忙着锄地了，熬米汤干啥？
1: 灌牲口的。
3: 放心吧。
1: 啊，快点，跑鬼。
5: 大哥，你喊啥子？
1: 不要你的地，你偏要的。
5: 可我是好意啊，你不是想吸烟吗？我帮你立地，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磨面？
1: 那红马坏了五局，不敢打冷鞭呐。你打这一下不要紧，那马要落局了。
5: 你这哪能啊？
1: 你看看，那马一把啪啪撞屁股冷水，那就都快落局了。这回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
5: 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年牌还大。大哥，面的事跟人再说吧啊。我先走了。
1: 富贵，你。
7: 子丹，你咋能叫徐富贵替你立地呀？看马要落局，看你咋办。
1: 我叫爱琴回去给我米汤了。
2: 刘大叔，马咋了？
1: 哎，有点小病，血都好了。
2: 何大白，
7: 哎，
2: 马到底咋了？
7: 马有点小病。
2: 小病还那么急？
7: 那是急小病。
2: 急病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7: 那刘大叔说灌灌米汤试试再说。
2: 试试要不行，大病耽误了不就晚了吗？
7: 我也是那样想啊。马要落局灌米汤。
2: 落局？你咋还难着不说了呀？队长，咱的红马要落局了。
1: 哎，冬梅，你是害啥呢？何大爷，你
7: 那不是怕耽搁了吗？
2: 队长，
1: 冬梅。
3: 咋了？
0: 冬梅，马咋了？
2: 队长，刘大叔大马使的快落局了，你看。
0: 啊？
2: 急呀！
0: 冬梅，快去把手一撑来。
2: 好。
0: 刘大叔， 你咋搞的？说呀！
7: 这这叫我咋说的？
8: 队长，说起来这事儿不怪子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箭打的了啊！
0: 徐富贵呢？
7: 他跑了，
0: 跑了！
7: 快我，
0: 哎，快去把他追回来！
7: 好，
0: 马大了，马大了！大叔，快，队
9: 长，
0: 快，马大了！大叔，你来的正好，快，快点！

0: 吴哥，
1: 你看咱那牲口。
2: 你呀，又是你。哎。快落局了，
3: 那你带橘子干啥嘞？
2: 我今天能爆菊，
3: 去吧，快去吧。
2: 哎呀，你
1: 吴嫂，看在爱情份上，你跟吴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3: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队的牲口也不行。

城能来临，对红马大侠一冷箭凭空飞来一场火，我心里塞进了半截砖。武大哥气的

0: 局总算保住了。
1: 大叔，根据群众检举有材料证明徐富贵还有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件事儿，咱们好好教育教育刘大叔，挖挖他的思想根子。
0: 中，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今天出这么大问题，好好挖挖思想根子吧。
2: 五哥，都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忘记交代他了。
0: 那徐富贵为啥替你立的呀？
2: 那
0: 子德，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你想想看，时间不到一月，你出的问题接二连三，为磨面大忙天把红马累病，为磨面半夜里偷把驴钱，为磨面几乎落局影响生产，为磨面把集体利益放在一边，思想根子挖一挖，归根结底为了钱，为了钱你不惜把制度违反，为了钱你有意把集体刁难。子德呀，我的老亲家，你若再不回头，就要掉进了资本主义万丈深渊。

0: 才窗下滔天祸，
1: 娘儿心肠如刀割。
0: 夫人请坐。是
2: 衙前来了一位女子，说是太太你们家下之女前来投亲。
1: 天明，老身娘家并无之女，难道你还不知就有之女上告陆远，如何能到此地？
0: 是啊，
2: 小人也是这样的讲法。那一女子与老爷太太带来两句相逢的话儿。
1: 什么相逢的话儿？
2: 只假如得从相会，除非宝贝蝴蝶杯。
1: 蝴蝶杯。老爷，蝴蝶杯乃是咱传家贵宝，那一女子如何得知？
0: 其中必有缘故。天明，
2: 有，
0: 唤那一女子进来。
2: 是。女子来见。
3: 快揣传家宝。
2: 我家老爷太太命你去见，你要小心了。
3: 民女告急。
2: 随我来。
3: 老爷太太哪里？老爷太太哪里？
2: 上座就是。
0: 是才你在衙外言道是太太娘家之女，进得二堂，却怎么又呼起冤来了？
3: 民女有杀父之仇，不能击鼓鸣冤，因而冒充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望求老爷太太与民女做主。
0: 啊，夫人，你我的儿子大死人命，未曾结案，这一民女又喊杀父冤仇，看将起来我天云山这个官哦，哎，又掀了。

0: 你看这一女子进的儿堂，眼含泪珠，必有很大的冤屈，就该问个明白才是。
1: 这一女子有何杀父冤仇？还是有状，还是口诉？
0: 杀人凶犯是大，无人敢写状纸，只得口诉。
1: 他有多大的势力，竟然连状纸也无人敢写？他是何人？你不要害怕，只管将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乐韵最

0: 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0: 啊，
2: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2: 好，
0: 哎。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推。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溜过来，我们外那又是话，对他命用。

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晓得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她就

看命来，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判得无言。大宋朝犹如瓜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0: 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讲解真实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人生。您好，胡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虽然我们节目开播时间不长，但是呢，从节目播出的第一天开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几乎啊就没有停过。工作人员每天啊都要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热线电话。来电的内容啊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从前呢找我看过病的，用过除障泽海普方的老朋友。现在呢他们的眼睛好了，在栏目里啊听到了我的声音，觉得很亲切，很激动，很惊喜，所以啊都想打个电话来和我聊一聊，给我报个喜，让我呢也跟着他们高兴高兴。而另外一种呢是之前啊不认识我，也不了解维吾尔族医药，而且啊是正在深受眼病折磨的听众朋友们。他们拨打电话的心情啊是非常急切的，有的人啊这电话一天啊都能打好几个，甚至啊自己打完了老伴儿还要再打，迫切的想知道这维吾尔族医药到底啊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眼病。
0: 确实是这样的哈，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北京的周先生啊给我们的栏目热线打了好几次电话，他说啊他天天关注胡老师的课，是越关注越着急哈。他患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了很多年了，各种方法都试了个遍，手术也做了，都没有什么效果。他听胡老师讲啊，这个除障泽海府方能够除障通脉，治好难治的眼病。现在呢，他就想赶紧用上这个药，把他的这个眼病啊，好好给治一治。
1: 我能够理解大家急切治疗眼病的这种心情。你们的情况呢，我也都了解了。虽然呢，这么多的电话，我不能在第一时间一一接听，但是呢，我都让工作人员仔细地把大家的病情和电话记录下来，因为我知道这每一条电话背后都有着一位深深期盼着的听众。这里面不仅有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病人，还有呢他的老伴儿、他的子女，乃至整个家庭。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辈子啊名和利，哎，我都有了。现在我之所以放弃退休后的清闲生活，拒绝了很多高薪聘请，应邀主讲栏目，就是为了给所有的眼病患者解除痛苦。因为我知道挽救一名眼病患者就等于啊挽救一个家庭。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说，有时候一次机遇，一个决定，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同时呢也是整个家庭的命运。您的眼睛治好了，您的老伴儿、您的子女、您的至亲也都会卸下负担的，您的眼前光明了，他们的一生啊也就光明了呀。所以说呀，我深感啊肩上的责任之重，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患者，忽视任何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放心的给我们栏目拨打电话，如果占线啊，您呢就多打几遍，打通了电话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详细的病情汇报给工作人员，让他们登记预约我的亲诊，我会尽我的全力去帮助你们。机会呢你们自己来争取，病情呢则由我来负责，咱们共同努力，尽快的把眼病治好，迎接幸福光明的生活。
0: 胡老师，听了您的话呀，我真的是替眼病患者高兴。

0: 这回有了您的帮助，大家可终于找到治眼病的好方法了。
1: 说句心里话啊，这几天我也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呀，这档作家风鸣之家节目我开播对了。首先呢，通过大家的来电，我知道确确实实啊，有很多的眼病患者急切的需要除障泽还复方来解决眼病问题。而且呢，我们老百姓啊，对于维族医药除障通脉理念非常的认可。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在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胡老师呀，眼病啊太难治了，以前啊治病白花了不少钱，根本啊也见不到多少效果，我都以为啊这眼睛啊再也治不好了。没想到啊，胡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维吾尔族医药，您讲的这个维族除障通脉疗法传承了上千年，用的都是西域的名贵好药，我们治病啊心里踏实，又有了治好眼睛的希望了。在这里啊，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觉得呀，我能回报给大家的就是我用30多年的眼病治疗知识和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以及治眼奇方除障泽海府方去解除大家的眼病痛苦。我知道目前常用的眼病治疗手段很多呢都是流于表面啊，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根源问题。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就在于干眼通道被堵塞。这样一来呢，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物质的补充，里面的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眼毒堆积在眼内，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啊属于重症难症的眼病。其实啊都是这么来的，都可以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秘术来解决，尤其是西域治眼奇方，它的有效成分呢能够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在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部微循环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静脉血管畅通，从根源上康复眼病，提升视力，为众多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的希望。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相信啊，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随着胡老师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传授给大家，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啊走出治疗误区，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
1: 刚才呢主持人说到一个词儿，治疗误区。哎，我觉得呀说得非常的好，本来有病啊就应该治，但为什么很多人啊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呢？就是因为啊走进了治疗误区了。我们很多的患者啊，为了治疗自己的眼睛啊，花了不少冤枉钱，也遭了不少罪。本来呢，家庭条件还可以，不能说大富大贵吧，但也是想吃什么，哎，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啊，一得上眼病，尤其是得了青光眼、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很容易发展到失明的眼病，生活呀一下就改变了。很多眼病患者啊，对疾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焦虑、恐惧、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什么药啊能治自己的眼睛，马上啊就买来用。那些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呢、啊，就这样一点点的被掏空了。关键啊，那些错误的治疗、错误的用药，常常呢延误了病情，让视力啊进一步下降，甚至失明，直到眼睛没保住，钱财呢也没有留下。而且呢视力的下降和缺失啊 不仅给人带来生活上的很多不便，比如自己看不见，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忙。和光明一起消失的还有做人的尊严。有的病人啊，因此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走上了不归路。有的人啊，就跟我说，宁肯瘸十年，不想瞎一天。所以啊，我真的从心底里想帮助这些可怜又无助的眼病患者。除了在医院出门诊进行会诊，我还经常参加各种义诊活动，尽我所能让大家提高视力，重见光明。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120啊给我们医院的急诊啊送来一位病人。这位老大姐啊得的不是什么急性心脑血管疾病，而是呢吃了大半瓶的安眠药。好在呢发现及时，送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抢救，老大姐呢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什么事儿让这位老大姐想不开去寻死呢？原来啊，这位老大姐叫魏红梅，年龄呢比我大几岁，她是济南的，还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可惜啊，家里的成分不好，这在当时啊是特别影响一个年轻人的前途的。所以啊，她选择呢支援新疆，后来呢还响应号召嫁给了当地的一个牧民。他的两个儿子呀都很争气，大学毕业后呢都留在了北京。他呢也很想去北京生活，但他的丈夫啊在北京不习惯，说什么呀都不肯离开新疆。特别是他丈夫后来得了脑中风，留下了后遗症，瘫痪在床。家里家外呀都靠着魏红梅一个人操持，非常的辛苦。而且呢，魏红梅啊自打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啊就不太好，越到老了就越严重了。大家呢发现她看人呢总是斜着看，有一些刻薄的人啊在背后就议论她，说魏红梅儿子有出息啦，瞧不起别人啦，哎，都不拿正眼看人了。魏红梅呀真是有苦难言呐。其实啊，她患的是严重的黄斑变性、黄斑水肿。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看很多人都有黄斑问题哈，您能不能讲一讲黄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黄斑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在眼底的最中央，是视网膜上感光最敏感的部位。这个区域啊是神经细胞密度呢是最高的。如果黄斑出现问题，我们的中心视力就会受到严重的损伤。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央视力急剧下降，看东西啊只能斜着看，而且啊看东西变形又模糊。魏红梅呢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她到医院啊，医生就让她打雷珠单抗，可以两个人用一支，一支呢9800块钱。这个价格呀魏红梅哪能承受得起呀，只能呢自己呀去药店买点消炎的眼药水扔上。因为没有及时的治疗，他的视力不断的下降，别说好好的伺候老伴儿，老两口吃饭啦都成了问题了。后来呢他老伴儿过世了，两个儿子呀回来办完丧事呢说要把他呢接到北京，但此时啊他觉得自己眼睛不好，去北京人生地不熟，没有办法熟悉周围的环境，还给儿子添麻烦，让儿媳妇不高兴，就坚决的要留在新疆。两个儿子呀也没有申劝，还掏钱啊给他雇了一个保姆。可没想到啊这个保姆啊非常的不尽心，魏红梅不说喝水就不给他递水，不说吃饭也不给他做饭，平时啊也不和他聊天，就自己啊坐在一边啊玩手机。 这让

0: 叶红梅啊，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绝望，于是啊，她就吃了半瓶的安眠药，想要一了百了。好在呢，保姆啊及时发现了，把她呢就送到了医院，这呢才捡回了一条命。她呢从急诊转到普通病房后，我去会诊。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我决定啊帮抱这位老大姐。老年黄斑病变的黄金治疗时间为发病后三个月，可显然啊，魏红梅错过了这个时机了，治疗难度就加大了，未来失明的可能性是极大的。黄斑病变的原因啊，就是眼睛里有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导致了干眼通道被堵塞。这么一来呀，眼睛得不到营养，组织细胞呢不能正常的工作，就会出现病变。病变出在黄斑区，就是黄斑病变、黄斑水肿。黄斑反复出血、水肿就容易造成失明。好在呢，我见到魏红梅的时候啊，她的眼睛还有光感。如果及时用上维足的除障通脉疗法，用上西域治眼奇方，视力呢还能挽救。再配合上眼贴外敷，能恢复得更快。魏红梅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觉得呀自己的眼屎增多了。尤其早晨起来啊，一揉眼睛啊都是黏糊糊的东西，但眼睛啊却比以前舒服了。一个月左右呢，看东西清楚了，也敢自己啊出门了。用了三个月，视力啊就更好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自己穿衣服、做饭、上厕所都没有问题，黄斑水肿啊也消除了。魏红梅啊就跟我说，胡大夫呀，我做梦啊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啊，我还能看清东西，我的生活呀还有希望。这西域治眼奇方啊，就是救命药，您呐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而且啊，他的眼睛好了以后，他觉得呀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不会再成为累赘，再给儿子添麻烦了。所以啊，他决定跟着儿子去北京生活。这样呢还能够帮着带带孙子。他又在我这儿呢拿了一个周期的西域治眼奇方和眼贴巩固治疗。今年过年的时候啊，魏红梅还给我发来微信拜年。他说呀，他在北京挺好的，眼病呢也没有再犯，只是啊他时常呢会想起新疆，想新疆的蓝天白云，想新疆的葡萄哈密瓜，也会想我，想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1: 胡老师，我觉得魏红梅她说的没错哈，您治好她的病，就相当于救了她的命啊，让她是彻底改变了命运哈。那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给魏红梅治病的时候哈，配合西域治眼奇方使用的还有一种眼贴，它对眼病的治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眼贴啊，属于眼病的外治方法。可能我们很多的眼病朋友们啊都用过眼贴，但我给眼病患者使用的是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熊胆视力眼贴，它和普通的眼贴不一样，除了熊胆，还有丹参、石斛、古荆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有明确的治疗作用，是经过审批的医用眼贴。我们都知道熊胆珍稀名贵，排在四大动物药之首，使用后药物有效成分呢可以直接通过和皮肤的接触透皮吸收，发挥治疗作用。单独用呢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呢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我们严重的眼病患者如果一时啊用不上除障泽海普方，那么先用熊胆眼贴也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那么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啊，由于原材料珍稀昂贵，在市场上啊常常是一贴难求， 不是能够看得到的，用得上的。幸运的是啊，我前段时间呢参与了熊胆眼贴生产厂家组织的贫困地区眼病救助活动，还剩下一部分熊胆视力眼贴。现在呢，为了尽快啊，让关注咱们栏目的眼病朋友早日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之处呢，我决定啊，把含有新疆熊胆的眼贴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眼病患者使用。但这批熊胆眼贴呢，数量不多，发放完毕呢，再去争取可能呢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一定要尽快的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只要报名成功，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熊胆眼贴。要知道，这一盒熊胆眼贴的市场售价是198元，而且呢，很难买得到。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不花钱治病的好机会。节目最后呢，我也给正在关注栏目的眼病患者吃一颗定心丸。不管你们现在的眼病多么复杂，多么严重，不管你们的眼病病程是长是短，不管你得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还是复合性的眼病，只要呢您还有光感，运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都能有转机，都能提高视力。我的这份自信啊，来自于临床30年的工作经验，来自于我治好的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他们通过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内服除障泽海复方，配合外用眼贴、滴眼液，原来眼睛干涩难受、疼痛、发炎的情况没有了。原来呀，看东西变形、缺边少角、上大下小、云山雾罩的症状也都没有了，视力明显的提升，能看清眼前的东西、眼前的人了，生活可以自理，不用依靠别人伺候了，而且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失明的危险了。只要大家坚持关注我们的多家光明之家节目，了解和使用除障通脉疗法，就等于啊，开启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大门，眼病康复指日可待。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还要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胡老师为我们眼病患者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渴望健康的朋友啊，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免费领取电话 400-996-9819，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呀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

0: 您好，
1: 哎，胡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胡老师，你就是我们眼睛的大救星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还免费给大家发眼贴，我也想要报名领上一份儿。
2: 可以啊，我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呢尽快拨打当地的电话报名，毕竟呢活动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胡老师，你看你这么辛苦，每天这么多人找你看眼病，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第一呀。
2: 谢谢您啊，帮助每一位眼病早日收获光明，是我应尽的义务。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1: 我是老朋友了。
2: 哦，重
1: 胡
2: 来。
1: 老师，你真是为了眼病患者办了一件大实事啊，把真实治病除根的治眼奇方介绍给了我们。不哄不骗，不夸张，不夸大，让我们花少钱治大病。要不然，像这么厉害的治眼奇方，就我们一辈子啊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现在你就给我们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其中肯定是困难重重，但你连一句辛苦都没提，直接通知大家可以免费报名领取。说实话，我感动的都落泪了。
2: 这是我一贯的行事风格。其一呢，事情未办成之前，我不会声张；其二呢，过程中的曲折，我向来啊不愿在节目当中提及；其三呢，每一位眼病患者找到我，我都会认真的对待，我会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给你提出中肯的建议，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像你这样又实在又专业的医生，真是像大熊猫一样稀少啊！我也不太会说话，我介绍了好几个人，每个人用了西域治眼奇方之后都说挺好。
2: 太好了，多行善事必有福报的，感谢您的爱心宣传。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1: 好，胡老师，我吧是糖尿病，并发症就攻到眼睛上了，有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还有网脱。
2: 眼睛问题确实不少啊。
1: 是啊，我现在用西医治眼奇方，这不已经3周期了吗？目前都停药已经有10多天了，就停药这个期间，各方面一直都挺好。
2: 都哪方面改善了？
1: 你看，就是眼前那个白雾没有了，看东西清楚了，眼底出血用上除障泽海普方不到1个月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过血。
2: 那不用打激光了。
1: 最主要是眼前不打闪了，现在看东西也行了，走路自己也敢走了，眼睛一好，你说还总想出去溜达溜达呢，看看这看看那的，你总感觉就像看不够似的。
2: 终于啊，重获自由了，仿佛呢翻身农奴迎来了解放一般，是吧？
1: 是，心情吧也跟着好起来了。现在干点家务之类的也都没有问题了。之前右眼视网膜脱落过，视力还不到0.1，现在已经提高到0.25了。左眼吧原来是0.25，现在都达到0.5了。
2: 这可太好了啊！视力的收获啊，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啊。
1: 是啊，这才是真正的治病，西医治眼奇方治眼病真没有第二啊。
2: 这是您亲身体验过的除障泽海普方的真功实效，发自内心的感慨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它治疗眼病最大的突破就是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突破3重血眼屏障，而且啊，这两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此外呢，它还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这就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在代谢掉眼部毒素的同时，营养物质啊，随着打通的眼部静脉进入眼睛，糖尿病引发的眼病问题就逐渐的得到解决了。所以呀，用上除障泽海普方以后，大家发现呀，哎，不用打激光了，因为眼底啊不再出血了。另外呢，除障泽海普方里的斯卡摩尼亚酯啊，能够长期维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病灶黄斑区视网膜进行修复，使黄斑区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看东西啊就不再变形了，最终呢视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啊，我得呀祝贺您。
1: 哎，我没想到啊，会服务的这么好，工作人员也是真心真意的。

0: 像亲人一样，隔三差五给我们来个电话，直帮我指导指导，我也真的很感谢他们。
1: 嗯，只要啊走进这扇光明大门，我们呢都是一家人，就像亲人一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只要呢他们辛苦付出了，能换来大家的光明人生，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0: 你说的真对呀，你看我这停药十多天了，各方面都挺好的。胡老师，现在吧，我有两位朋友也想要用这个西域之眼气方，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药，能不能报上名了呢？
1: 嗯，这个呢，您呀、啊、要打当地的电话问问，主要呢得看你们当地啊有没有货源。另外呢，我建议您让您的两位朋友自己打电话，因为工作人员啊、可以详细了解他们的眼病，为他们制定一份一对一的治疗方案。
0: 好好好，那我给他们说一下，让他们自己打电话去问。
1: 嗯，好的。另外呢，因为啊制作除瘴泽海普方的药材全都是进口药，而且啊必须是高品质的上品药，对高品质的药材的追求也是除瘴泽海普方紧缺的原因之一。如果呢您朋友没有拿到，可以呢让他们先报名用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视力眼贴单独用啊可以清眼明目，对严重的眼病可以起到缓解病情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让他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0: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
1: 只要抓住机会，我相信啊他们也可以大有收获的。再见啊。
0: 对，一定会的，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更胜一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维族除瘴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你好，胡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
3: 说实话啊，我走的弯路可不少了，八那边往前吧，就更别提了。
1: 嗯，
3: 直到现在，我对我这眼睛吧，可以说是都已经放弃了啊。但是呢，我无意中吧听到您的节目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呢，想请教请教你啊。我想先报名领一份熊胆眼贴试试。
1: 嗯，可以的啊。
3: 嗯，
1: 熊胆视力眼贴啊，它是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它直接作用于眼部的经络穴位，除瘴通络，改善眼部的微循环，通过透鼻吸收全面调理眼部健康。现在啊，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活动正在报名当中，大家呢想免费领取，直接呢就拨打工作人员电话报名就行。听您的意思、
3: 哦、
1: 以往的治病经历已经让您失去了治疗的信心了。
3: 哎，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中药西药连蒙医苗药都用了还是没效果，没办法了。去医院把眼睛吧全部检查了一遍啊，说呢你要是我家人的话呢我就不让你，哎呦，从那吧我就绝望了，我就。
1: 哎呦，您要记住啊，哪怕只有一个人告诉您不能绝望，那您啊就不能放弃。民族医药各有千秋，苗医呢擅长治风湿，蒙医呢擅长治疗跌打损伤，而最擅长治眼病的只有西医医学，也就是我们维吾尔族医药。您是什么眼病？都让您愁成这样了，我听一听。
3: 我是2002年发现，中心性视网膜炎的。
1: 哦。
3: 到那个专门的眼科医院看的啊，大夫说呢，没什么好的方法了，最好的办法。

0: 话就是打激光。
1: 嗯，
0: 我又不懂医，大夫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呗。哎，这右眼睛呢就打了激光了。其实打了之后吧就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手术之前吧看东西它就变形，横不平一竖也不直的啊，那个汽车也是歪歪扭扭的，人呢也是细高细高的看不清。术后隔了有一年的时间啊，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就更严重了。我在北边这栋楼啊看南边那栋楼啊还是横不平竖不直的，哎呦，人远一点吧就看不清谁是谁，一米之内我还仔细瞧才能看出来呢。
1: 嗯，
0: 我现在走路都是直直的往前走，不到处看了，看也看不清楚，也不敢跟人说话啊，就怕认错了人。
1: 嗯，您的情况我知道了，中心视网膜炎引起了黄斑区的病变。您的情况啊，用西域制眼气方是非常必要的。炎字怎么写啊？上下两个苦。
0: 嗯。
1: 而这个炎在唯一里被认为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黑胆值啊是属于性寒，胆液值呢属于性热。不管是寒还是热，用西域制眼气方帮您啊把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除掉，打通肝眼通道和血液屏障，眼内的毒素啊逐渐的解除，最终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最终目标。
0: 嗯，
1: 这样呢您的眼病啊就能慢慢的恢复了。血液治眼奇方呢就是专治眼睛的，不是治百病的，这次治疗啊一定是对路的，不会让您啊白花一分钱。
0: 嗯，胡老师，哎呦，听您讲完呢，我就又有了信心了啊。
1: 嗯，对啊，不管走了多少弯路，只要有信心，咱就有希望。听众朋友，包括您啊，可能呢都是用咱们仅剩的一点血汗钱来治病，还有很多人呢四处借钱看病，很心酸啊。
0: 嗯，
1: 咱们呢就一个目标，要把眼睛的病魔从身体里拉出来。不是你，所以啊，
0: 嗯，
1: 这个钱要么别花，要么花呢，咱们就花在刀刃上。能治病，两头咱总得占一头吧。
0: 胡老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这个眼睛还有治吗？
1: 嗯，能治，放心去治。咱们在西域治眼奇方的帮助下，完全可以有尊严的活下去。这其中啊，就包括获得光明。
0: 哦，太谢谢您了。哎呦，我这个视力左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右眼睛还能勉强看到 0.3。
1: 嗯，我说过啊，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维吾尔族治疗眼睛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能好，哎，我们也差不了。还是我经常说的，要想眼睛好得快，听从指挥好心态。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是一整套治疗，先把熊胆视力眼贴报上名用上，随后呢有机会把除障泽海府方也尽快配合一起用，尽快帮助您康复。
0: 嗯，好好的，胡老师，我听你的啊，谢谢你啊。
1: 嗯，好，我们也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
0: 嗯，再见。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0: 9819，400-996-9819。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你好，胡老师。
2: 哎，你好。
1: 啊，你好，你好，能跟您通上话太高兴了，胡老师，您辛苦了。现在能碰到您这样好的大夫不容易，能用上除障泽海普方，哎，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了。我这眼睛就是除障泽海普方给救回来的，所以对胡老师和除障泽海普方有很深的感情啊。
2: 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救人眼睛胜过一世修行。行善事才能结善缘得善果，实实在在的为病患呢解决实际问题，让大家呢有一双好眼睛，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们继续啊把好事做下去。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1: 哎，我这眼病多，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翼状脓肉。大夫说是要想治好我这眼睛，必须得换晶体。我的家庭条件比较特殊，我也没有经济能力做手术。老伴儿吧，15年出车祸就走了。我俩也没有儿女，就剩我一个人了。后来没办法，生活过不去，街道给我办了低保，我自己烤点地瓜啥的挣点钱，生活还算过得去。
2: 哎呀，只能说是勉强维持生计，太不容易了。这种辛苦啊，我能体会到。
1: 哎，胡老师，我这人吧不怕吃苦，我从小就是苦日子过来的，苦啊累啊都能克服。可是从去年开始眼病就严重了，视力下降很快，我在药店买点药，眼药水可是不管用，什么都干不成了，地瓜也卖不成了。
2: 哎呀，您这是走弯路呢，廉价的眼药水除了有滋润和消炎的作用外，哪能治眼病呢？
1: 哎，这也没办法。后来在家没事儿，我就能听广播，只能听听广播，特别是关于眼睛的节目。哎，我当时听到你这个节目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但我不像人家有钱，说买就买，我得慎重考虑啊。我就听了又听，你说西域治眼奇方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治眼奇方，很多人白内障不需要做手术都治好了。我思考再三，决定用这个药了，能不能改变命运就在这一次了。
2: 嗯，西域治眼奇方啊，确实是维吾尔族用了几千年的治眼奇方。为什么说它奇呢？我简单介绍其中的一味中药，它就是巴基斯坦进口的斯卡摩尼亚酯。大家呀不能小看它，它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是不可人工复制的，只能啊天然形成，药效期啊长达30年。我想大家以前可能没有想过，一个药材可以明确在医书上被记载药效期长达30年，可见它的药力持久绵长。第一呢，它具有清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的特殊功能。第二呢，它可以长期保持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再配合其他六味名贵稀有的药材，除障通脉，彻底的清除眼病病根，康复眼病。路上的朋友啊都可以终身受益的。
1: 哎，是啊，胡老师，这回我用上真好啊，我这一周期下来眼睛彻底治好了，白内障雾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没有重影了，原来黑点特别多，现在一个都没有了，眼前可干净了，看哪儿都能看清楚，连脓肉也不见了。哎，我视力整整提高了3行呢，现在能达到0.5了，比我原来视力都好啊。
2: 嗯，太好了啊，一次选择改变了命运，一个决定改变了余生。晶体去掉以后再拿回来是不可能的，自己的晶体可以过滤外界70%-80%的有害光线。西域治眼奇方能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眼毒啊能排毒了，营养啊能进去了，翼状脓肉退回来以后呢就不会呢再增生了，康复眼病啊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0: 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西域治眼奇方的治疗，既省去了手术的痛苦，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而且啊，有一双好眼睛之后，余生啊就有着落了，我们又可以重操旧业，烤地瓜了。
1: 就是的，嗯，真是这么回事，胡老师，我已经开始恢复摆摊了，收入有保障了，心里就觉得踏实多了。这次我选择了西域治眼奇方，让我的后半生有了着落了。胡老师，
0: 是啊，
1: 我这眼睛好了，身边有眼病的人，哎，我都给他们介绍。昨天听见你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免费的眼贴，他们也都想试试。那我们怎么报名啊，胡老师？
0: 嗯，自己恢复了光明，也想让更多的人走上光明之路，传播健康，功德无量啊。关于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大家呢只要拨打工作人员的电话报名，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了。但是啊，因为这批啊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 嗯，好的，胡老师，我一会儿就给他们说，让他们打电话。哎，另外胡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再巩固巩固？我这手里的药快没了。
0: 嗯，再用一个康复周期，等拿到熊胆视力眼贴了，配合着一起用，效果会更好。用完之后呢，直接停了就行了。祝您以后的生活之路一路通畅。
1: 嗯，好，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
0: 您别客气啊，有什么难处啊，您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尽力帮助您的，也转告其他的人，想要熊胆视力眼贴就尽快打电话。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啊，非常的稀有，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想用就能用得着的，大家呢都把握好机会吧。
1: 嗯，好的，我知道了，行，那就谢谢您了，胡老师，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钱体验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神奇。新疆熊胆的特点呀，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辅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真的好好感谢你啊，没花几个钱就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这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
0: 您别客气啊，我是眼科医生，给大家带来光明和健康是应当应分的事儿，大家获得了光明和健康，我呢就觉得特别的欣慰。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
3: 我今年72，老伴70、
0: 嗯、
3: 现在不是有免费的眼贴吗、
0: 嗯、
3: 我想给老伴报个名领一份。
0: 可以的，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啊，这批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打工作人员的电话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用这个除障泽海辅方啊，3个周期治好眼睛的，现在停药2个多月，一直都挺好的。
0: 啊，
3: 我眼睛当时相当严重，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也打过激光，白内障也做了手术，也换了几个体，玻璃体液化也做了切割手术，严重的黄斑变性。为了治这个眼睛上的问题呀、啊，我倒是花了不少钱、
0: 嗯，
3: 也花了不少精力，最后啊，没彻底瞎了，也实属万幸吧。
0: 哎呦，确实啊，您这个病情啊，哎，多而且严重，玻璃体液化，做了玻璃体切割手术，本身呢，对视网膜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啊，视网膜是一层膜，是位贴在眼底，和玻璃体呢紧挨着。如果说啊，玻璃体液化进行切割之后，中间的缝隙就增大了，

0: 压力不够，很可能呢就会导致视网膜脱落。但是呢您还伴有眼底的黄斑变性，那这个时候就更危险了。黄斑变性是有裂孔了还是有新生血管了？
1: 有裂孔。
0: 哎呦，那更可怕了。一旦裂孔增大的话，视网膜立刻就会脱离了。这病啊一定得尽早的治，抓紧治，还得精准治疗。
1: 是啊，差不多十年吧。那他退休工资我基本上都花在这个眼睛上，最后还是你推广的这个西医支援计划把我给救了。
0: 用药之前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我用药之前呢，这个眼睛连一米都看不到了，就是有点光感，生活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真成了孩子们的累赘。后来多亏了听了你的节目，你讲有光感就有希望，小病不大治，大病不消治，什么病就用什么药对症了才行。哎呀，说的多好。
0: 嗯，这是我一直以来行医的准则。治病啊是一个严谨的学科，什么样的症状对症进行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病轻的不需要西域治眼奇方，那么咱们就用一些小的方法，就像我这次送给大家的熊胆视力眼贴，你贴一贴就能好。病重的小秘方不敢用，就必须用药，像您的情况就必须得用除障德海复方。
1: 是啊，我也知道自己的病重，停了三天就用上，现在眼睛轻松了，也舒服了，也不干涩了。原来呢以至于我的那个玻璃酸呢、用除障德海复方之后啊，眼睛毒素都排出来了，眼睛里变得湿乎乎的了，呀，非常舒服。我就再没见过玻璃酸了。我现在视力恢复到 0.5 了，日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了，也能坐公交，也能看见一草一木，也能辨别红绿灯了，心里别提多开心了。我和心里啊特别感念胡老师，哎呀，你真好。
0: 您这种状态就叫做幸福的状态。您这个年龄眼睛好了之后啊，会感觉呀、生活呀都是崭新的，您会珍惜您的每一份时光。哎，有这种感觉没有？
1: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给了我二次光明，没有你的帮助就不会有我现在的生活，我感觉这才叫美好的生活。
0: 嗯，这美好的生活呀还长着呢，您今年才72岁，现在老年人普遍高龄长寿，您说这样下去咱得享多少年的福啊。
1: 是啊，想想都没滋味。
0: 嗯，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1: 他常年是见红就流泪，一到春秋天就更严重。我这几年眼睛不好吧，看不见，他为了不让我担心一直也没说，后来等我能看到了，我就见他一出门了眼睛睁不开了，眼泪啊流得来没完没了的。我就担心陪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泪道也没堵，没有什么可用的药，尽量少出门。你说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0: 现在眼科出现啊迎风流泪时啊，首先会检查泪道堵没堵，堵了的话呢就通一通，如果没堵他会告诉您没什么事儿，注意观察。其实啊我知道啊，这个迎风流泪虽说不是大病，但也非常遭罪，尤其是春秋天出门的时候眼泪流的，眼周的皮肤啊有的人啊都给擦破了。
1: 眼圈红一圈还疼，我就想呢，我是这么好，给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那肯定就没问题了。
0: 是这样啊，老伴视力没有影响，眼道也没有堵，不能小病大治，所以啊没必要用除障德海复方。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您呢、尽快啊给老伴啊拿到，哎，让他呢用上就行。因为啊熊胆视力眼贴是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非常的珍惜，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得到的。它的特点呢就是疗效迅猛，只需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就可以清眼明目。本来呢他的情况也不重，用这个小方子就完全可以能好了。
1: 哎呀，医院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到你那儿去一下就给解决了。

0: 这个眼贴啊，也是维吾尔族几千年留下来的医术。它呢也是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外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注意听广播，以后呢我会把所有的唯一治眼的方法都分享给大家，服务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您的眼病啊比老伴重，康复了之后注意用眼卫生，因为过去有黄斑病变，现在停药两个月了都没有任何的反复，说明啊眼病治得很踏实了，咱得珍惜这份光明啊。
1: 哎呀，我和我老伴都得好好的谢谢。
0: 不用谢，我是医生，给大家去病啊是应当应分的，只要啊你们眼睛一直好，我这心里啊就踏实。多的咱就不说了，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
1: 好吧，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谢谢了胡老师啊。
0: 嗯，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3: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4: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3: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4: 洛家中医，
3: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5: 这位